0: 制素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早年的阿拉斯加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因太太难产而死，所以生下一个囡仔。因为伊无闲要讨趁生活，无咧时间通去照顾囡仔，因此呢训练一只狗啊来帮忙照顾这个囡仔。迄只狗啊真聪明，佮有灵性，会当夹着牛铃杆啊来饲个囡仔啉牛奶啊。有一天主人要出门时阵，因为冬日袂当回来，因此呢就予这只狗啊来照顾囡仔。第二天主人一个赶回来时阵，狗啊立刻听到声音就出来迎接主人。主人就打开房门，发现到处都拢是血，而且囡仔也无看到，狗啊的满口拢是血，腿上还佫有一个大伤口。主人看到了后，以为狗啊是将囡仔佮食掉了，在盛怒之下，提出刀啊将迄只狗啊杀死。了后呢，窗下传来囡仔的声音，主人将囡仔对窗下抱出来了后。囡仔虽然身上都有血迹，但是呢无受伤啊。伊忽然看到厝内还阁有一只龙片，口中还阁夹着迄狗仔的肉。原来是狗仔为着要救小主人，将小主人去藏的床下，却是被伊主人来误杀，真正是太冤枉。

呀。误会常常出自无了解真情，失去理智，缺欠思考，情绪来冲动，误会就会发生啦。因为往往只有加上对方的错，弄得不可收拾的地步，人对动物的误会会产生如此的严重的后果，何况阁是人呢？真正是难以想象的啦。有时阵，咱家己所想的不一定是正确，目睭所看到嘛不一定是真的啦。所以呢，做人做事唔通冲动，放弃先入为主的成见，理智来处理问题，才会当下面误会以及悔悟的危险事来发生啦。感谢你。

有一句咧讲，柔软是生之相，强硬是死之条。就是咧讲，身体的所在柔软度有够，这个所在就无容易破病。运动家也认为，有良好柔软度是运动员表现优良、甲片面伤害主要原因之一。想要增进了柔软度，就必须要和关节活动。或者柔软度就会用尽废体，舞蹈者有柔软的肢体语言，就会当活动自如，体态优美。柔软运动可以改治精神紧张，纾解身体痛痛，促进血液循环，为健康来加分。在心理方面，心地那柔软是一切的根本，挂碍就是心的迷途。佛教的修行法门中，就八种内观之心，其中就柔软心。你所讲的，就是讲身心柔软，修行的圆满。唔仅靠表面的改变、行动、温和的语言，柔软的心拢可以修行。柔软是最有力量的，透过柔软，可以认识家己，调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别个因为失去内在的关照，而去做无意义的代志。柔软心就是宽赦别人，善待家己。柔软的心一个升起，做代志就不亚于凡，欢喜自在。善恶不是绝对的，在有限的生命，若为纷争的世事来束缚的，无法当去脱离，来喘气，内心将会变得强硬。心力大的随之好胜，唯有柔软心再当和生命相连，而且会得更加开阔，更加美好的境界。只要有柔软心为锁啊，必定会有斩断烦恼的时候，不但会当改变命运，也会当促进人际关系。所以这就是柔软心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哦，潘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嘿。
1: 我小陈谦啦。
0: 哦，安那你讲。
1: 我咪要感谢你啦，我顶下有打电话甲你讲吼。
0: 嘿。
1: 我脚床头安尼一边拢冷气机。

0: 拢那穿无穿衫裤安尼，啊拢安尼干噶。啊你叫我讲着食迄个珠宝丸吼，啊我食啊袂两罐嘞，好起安尼。
1: 都好安尼。
0: 系啊。
1: 啊好，你个个个赚嘞，个个有食。
0: 有啦，我是个有咧食，是食无三摆尔，倒遐食两摆安尼啦。
1: 继续食，继续食好
0: 啊。啊有好起啊，有好起啊啦。
1: 有好起啊。
0: 感谢你啦。
1: 袂啦，袂讲起应该应该。
0: 我吼，今日要介绍者，我送伊脚袂惊嘛吼。啊，食迄个讲什么骨丸啊？
1: 迄个哦，骨中丸。
0: 啊对对。我嘛有甲你叫两罐去互伊食，啊伊讲食。一罐气功就哇差真济啊咧，
1: 安尼哦，
0: 差真济啊。
1: 你到底？
0: 台北我住在八万大路，遮个菜市场，遮四百家商家。
1: 你叫啥名？
0: 单谦啊，
1: 单谦啊，
0: 谦啊，嘿啊。
1: 好，我知啊，好，谢谢啊。
0: 介绍真济，
1: 谢谢啊，好，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饮食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从事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致使寒湿气来侵入门管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肩胛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化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道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现在清农历为嘉月初甲夏月初是春节，民间俗称过年，国历元旦一日为元旦。为什么过年分为国历甲农历呢？过年的年日年日，最早起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表示谷物累累，修行良好。古书上嘛有五谷成蓄、丰收之年。大丰收的年份称为大酉年，以后就将谷物的一息算作一年。后来人民根据天上的推算，年月日的方法称为

立法，古今中外立法种类真多，但主要有三种：阳历、阴历、甲阴阳历。阳历又称为太阳历，阳历是现今世界多数国家通用历法。阳历创办于公元前46年的罗马，为古罗马统帅儒禄凯撒来制定，所以最早称为儒禄历。伊以地球的环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阴历为称太阴历，以月球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月。阴阳历创始于夏朝年间，所以呢又称为夏历。伊兼具阴历甲阳历两者的特点，将花归年甲畜牧月并列为基本的周期的历法。中国历代使用过的历法有60多种，自从汉武帝确定采用夏历以后，历代拢沿用夏历。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的政府制定了公历为国历，才将夏历称为古历，公历也称为阳历。所以呢，夏历就是被称为阴历。又因为夏历采纳24节气，以利指导农业的生产，所以叫做农历啦。感谢你。

南部有一种正水鱼，肉质非常甜，过油，而且阁无刺，是十分稀有的。伊的名叫做笋壳，笋壳迄个肉是一丁一丁，亲像笋仔的壳同款。有一个好野人正介意食笋壳，所以伊就来店用一个鱼池饲了真济笋壳。因为这个主人唔敢讲一群都甲食完。因此呢，就特别请一个人来咧顾，并且交代伊，讲伊每天只有要食四只笋壳而已。其余呢，伊要留咧汤后翻熟，慢慢啊食。可是后来这主人发现讲奇怪，我一天只敢食四只鱼尔，可是呢，鱼池来鱼，安怎会咧照这么紧？一定是看管鱼池的人哦有问题。好好好，我就搁加派一个人来顾了。奇怪就是鱼池来笋壳。确实愈来愈少，主人只有呢，就增加看守的人员。但是呢，看守的人侪愈侪，鱼群煞少咧，增加更加紧。到最后呢，含一只鱼都无。为什么呢？原来是第一人看管的人，每一工除了给主人四只笋壳以外，伊呢，佫掠了四只，等于剩一个只。后来佫加派一人来咧看顾，这个人也同款掠了四只鱼，等于剩人。最后呢，增加到五人的时阵，每一天就减掉了二十只鱼。后来就一位朋友甲主人来讲啊，你用唔对人啊啦，你用得少伤害佫较少，你用得多伤害更加多啊。所以呢，有时候用人不一定就爱多，但是就是爱用得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明军统帅艾森豪常常祝贺安尼讲。我只有领导三个人，为什么伊安尼讲呢？原来虽然伊是百万人军，但艾森豪将军用人得宜，完全授权的三位下属，互因充分发挥所长，打了一场真漂亮的战争。所以伊讲，我只有领导三个人。由此可知影讲，只要要用人，人手不一定得爱济。不过呢，这个世间上真济人做事都是真够计较。譬如呢，年度计划内总是要争取一挂人员，甚至呢。

希望讲钱会当较济，人也较济，啥物拢要较济啦。敢有想过，咱得济都有帮助吗？有一句话讲，战兵百卒，拢会当拍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所以讲，用人上个重要的就是适当。如果用唔到，人愈济，反而危害是更加大。看到今仔日世界，美国、法国个人也真大，但像日本、台湾土地也无大，新加坡更加更加少。可是这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看下来，成绩并无输别个国家啊。可见讲土地大，人口济，个人是好。但如果土地也少，只要要用人，也要去经营，也可以有真大的成果。因此呢，济甲少不是唯一的要素，用对人做对事，才是成功的关键啦。感谢你。

0: 喂
1: 喂，花医师哦。
0: 嘿，你好，你好，你好，嘿。
1: 感谢你。
0: 哦，安那。
1: 是啊，你的解毒丸。
0: 解毒丸是安怎的？
1: 我脚去抓龙药哦。
0: 脚去。
1: 老细啊，去惊着了。
0: 迄、那个抓龙药啊，韭菜细啊。
1: 去惊着脚了。
0: 惊着脚。
1: 啊，煞去伤啦。
0: 韭菜细去擘着脚啦。
1: 嘿啦。
0: 啊，擘着脚怎啊？脚怎啊？去伤啊？
1: 嘿啦，啊，一粒一粒啦。
0: 伤啊伤，食咱的解毒丸食偌久？
1: 即马都食一罐阿未完嘞，阿都较好啊。
0: 食一罐阿未完就差哦。嘿，谢谢哦，感谢。
1: 感谢你啊。
0: 该继续食哈。
1: 好啊，我哥今仔日哥食一罐到位啊。
0: 哦，今仔日该食起一罐你就收掉啦吼。
1: 嘿，
0: 可能佫食解毒丸嘛。
1: 嘿啦。
0: 哦，你住伫迄个大中关新社。
1: 嘿。
0: 大白对无？
1: 嘿。
0: 啊，做
1: 罗阿豪。
0: 罗阿豪啦吼。
1: 嘿。
0: 哦，好好，好
1: 啊、
0: 谢谢。
1: 啊，细罐的哦。
0: 嗯。
1: 阮头家啊，伊气骨个无好啦。
0: 丁少，你要试看嘛？恁小看，真是也唔知影，所以知影小看尔吼嘿。
1: 嘿，我原来在叫伊食，啊，
0: 食了也
1: 好哦。会
0: 再去出门大罐嘞，
1: 吼。啊，只拢食你个药啊，啊，食迄个西药，讲气骨药哦。
0: 食西药，伊是气骨消炎的啦。
1: 惊寒啦，啊，热伤热阁袂使啦。走路皮皮喘啦，
0: 食了
1: 较紧又袂使。
0: 无要紧，你要食定三碗，食了看情安怎，再来调关键，好不？
1: 好啦，好啦。
0: 好啊，感谢你啊，
1: 谢谢你。哦，
0: 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2: 有人人经来躲避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躲避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鼻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涩、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崩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崩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内有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翻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

东京电报员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台湾话的俗语有一句咧讲：骨力做，再赚到好运。骨力就是努力、认真打拼。这句话就是讲，骨力咧做，认真工作，勤奋用功，再会有好运啦。运是一件真奥妙的一回事，无法度人去掠摸，也无法当事先知影。如果会当以人生经验来看，确实有好运甲歹运的存在。运既然是无法度通去掠摸，也难以预知，因此再无法度通求啊。虽然事实甲咱讲，努力认真勤奋的人，并不一定得去拄到好运，而笨蛋的人却不一定得去拄到歹运。不过，骨力做，再赚到好运，这毋是无道理的。一个人如果若骨力，必定会有所收获。这个收获准无法度通去甲别人相比。但总有收获，而长期的骨力收获也会积少成多，由少积多，这就是赚得好运啦。骨力做的人，在长期的努力、日夜的用心当中，对所做的行业必定有心得，也会当掌握先机，机会来时阵，较袂懵懂不知，如何机会捞掉，机会来到就是赚得好运。骨力做的人容易获得别人的肯定和尊敬，有困难的时阵，那么乐意帮助伊啊。所谓天助自助者，这也就是赚得好运。因此呢，骨力做再赚到好运，绝非是戆人之事，而是完全符合逻辑与常理的一件事。前面所讲到的，搬砖的人也会赢好运，但是这种好运是用蛋的蛋来，经不起考验，不是常常拢会去拄到的。如果来做的好运，是靠着实力去争取来。虽然辛苦，但这种的好运可长可久，爱较济未较少啊。因此要成功，骨力做是最首要的条件。所以讲，运是靠家己的运作，运得好就是好运，扳断运作，难得有好运啦。感谢你。

有两位家一的秀才，虽然文章未歹，可是伊生活真潦倒，两个人环境并无介好，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互相伫咧消遣。家的秀才就做出一个上联：钱是干戈，伤坏了多少人格。伊就甲对讲，敬之一拜，埋没了大批英雄。家就甲答讲。

内靠为道，内靠总需要外靠管。一人就答讲，无人压线，小人专靠大人压。甲回答讲，逆水本无忧，因风扰民。就是逆水本来就是安尼平平，你风一个头，水面就安尼摇摇。所以讲逆水本无忧，因风扰民。一人就答讲，青山原本老，为色白头。就是因为青山本来就未老，因为落雪了，所有白所在，所以佮称为白条。青山原本老，为色白条。溪水破山，山破水。溪池穿影，影穿鱼。无色色山，山无色。中河河水，水中河。上声笛声，钟鼓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年好过，月好过，断炊难过，就是讲每日饭无继续咧煮，就真正难过。一人就甲答讲，出幽门，入幽门，招待就无门啊！感谢你。

0: 嘿，我破大夫，
1: 嘿。哦，你破大夫
0: 哦。哎，你好。
1: 哦，破大夫，你实在真高明呢。
0: 安怎讲？
1: 我安尼甲你讲，我人安怎呢？你都去加药啊，给我食，加迄猪骨丸哦。
0: 嗯。
1: 即马食了，体力恢复真济啊。
0: 哦，体力已经恢复完呢。
1: 嘿，恢复真济啊吼。啊，
0: 中药，中药。
1: 我即马来长期保养，要来食啥货？
0: 食猪骨丸就当长期保养啊。
1: 好安尼哦。
0: 好。
1: 也爱食迄个跳舞那边。
0: 哦，食猪骨丸，啊，你运气，运气，运气，精神拢恢复，就是你人虚啦。
1: 好安尼哦。
0: 所以你食猪骨丸的运气来恢复啦。
1: 好安尼哦。
0: 有有，你啊做当中保护嘛吼。
1: 哎，对对对。
0: 做土城市嘛吼。
1: 嘿嘿。
0: 感谢，今日就甲到小布啊。
1: 好。
0: 好好，感谢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多种病？为何黄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干那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旧筋的这气血两虚、固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骨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气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

爱服用潘大夫跳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地疏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崩裂药鲁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世间的万人代志，拢有大小的分别，有大公司，毛小商店，有大海洋，毛小客楼，有大太阳，毛小行星啊，有大人物，毛小老百姓啊。这大小之间，人总希望要做大啦，无欢喜爱做小。其实小也无一定唔好，小的船只会当胜过大粒的石头，小小的一支笔会当胜过千军万马，小小的一点仔火会当燎原千里，烧规山坪。但是一般人也是对大小有别，大的占有大机会，小的呢容易被人疏忽啦。尤其有一挂小的物件，确实袂当甲大来相比。亲像呢，人有度量，有的人度量真大，有的人度量真小。一个人的成功甲失败，往往唔是看伊聪明才智，而是看伊的度量。小度量只是会当成就小事啦，大度量则是会当成就大事啊。人拢希望求聪明、有智慧，但是有的人才华智慧真高，有的人却是一点点的小聪明常识，应该学习扩大的智慧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千万唔通有了一点啊小聪明，就介意得意忘形啊。所以呢，乌豆油是规罐的较未切啦，半罐的哦，切个臭臭掉啦，会闹出了真济笑话。在佛教内面，经常会讲一挂发心。发什么心呢？爱发大心。金刚经内底就咧讲无上布施，无我道众。所以无自性心啊，就是大心。有的人只希望求得自我平安幸福，求儿求女，求富求贵，这是小愿，自然无法度甲大心来相比啦。人有善根，有分大善根甲小善根啊。人的根基大小对做人处事个人真重要，但对修行办道更加重要。大根基的人亲像大树同款，树身真宽大，形态真壮丽，枝叶也真旺盛啊，久住未凋谢，会当避一切风雨之害。相对的，小枝小叶的小树，自力都还阁无够咧，哪会当来有帮助别人呢？所以呢，人总希望爱有大的气派，有大的风度，不要爱有小家气派，因为小家风度是小枝小叶，未当甲大根大树相比啦。在佛教内面有大乘教甲小乘教这分别，佛陀常常拜示一挂小乘教的人是大业败证，因为因未当发心离众啊，只敢脱离个人的解脱啦，不足为处呀。相对的，大乘心度量的人，亲像《法华经》所讲的大悲的无车，这就是讲像现在747的喷射机同款，一个载载过了百人啊，载了真轻松。

天顶飞来飞去啊，这实在感觉非常的气派。所谓呢，龙椅坐云升上天呐、啊，伊个阿个里阿咧眯目睭啊，大乘甲小乘就是有这个差别。所以呢，宁可咧大乘的佛道来做佣人，无要咧迄个大乘道场来做老师啦、啊。现在是民主的时代，咱重视一般社会大众，也用阮小党小派的存在。小党小派少数人的意见也有可取之处啦。社会大众人多势众，必有大众所想所归。谈到这个民主，其实佛教最于民主啦。佛教可讲是开民主的先河。譬如讲，佛陀成道时阵，伊就宣言讲：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啊！这就是讲大众可贵，佛陀讲究。通利大众，供养大众，大众为先、啊、这就是表达说民意民主的可贵。所以呢，任何时代咱都希望少数服从多数，才会成为国家优良的这传统、啊、感谢你。

做人属对，也需要卡斯敏捷，也爱甲当时的环境，拢爱有互相关系。传说中就有某一个秀才，真爱做诗句。有一日去游览石佛寺，凡寺中所有的石雕，也是玻璃啊所写的诗句，伊拢摇头摆脑，日日吟诗作对，兴趣真十足。该主持看到了后，感觉非常的欢喜，因此呢，出了一个上联，要来和秀才对下联。这上联就是讲：万下千庄，百日造成十佛寺，就是一万块下，甲一千块庄啊，一百日来造成十佛寺。所以讲，万下千庄，百日造成十佛寺。秀才想真久，想未出下联，就感觉非常的见笑，就落山。飞到途中，经过四平桥，看到有一只船经过，船上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划船头，两个人在那里游乐，曲径生情，心血来潮就吟出下联：一船二乐，三人游过四平桥。伊用这个下联对了后，立刻就倒转去石佛寺，将下联各地主持。主持者看了后，也非常的赞叹有加。这个诗是真有意思，你再我再讲一遍：万下千庄，百日造成十佛寺，一船二乐，三人游过四平桥。感谢大家。

0: 哎，我跑台屋。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哦。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变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后遗症啊。
1: 结果这个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嗯、
1: 有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啊。结果

0: 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了啦，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吃啊，吃我是把它剪开来啊，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在那个冷滚水啊，冷滚水加哦，牛皮安达拉来啉呢，比较方便，
1: 也比较快，
0: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3次啊。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2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个一些太太朋友讲哈，我说哈、我有个好消息呀、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哦，说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给你呀、不晓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结果吃了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我还是照常吃啊。
1: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0: 哎，还有今天哈、我的前母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跟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你只寄乎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恰白白。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你信不都要不会等来啊？你五号，我讲我包你五号，我很有用啊。还有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1: 对，
0: 还有我要请问黄大夫啊，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叫很久了啦，好几年了啦。那要吃什么？
1: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0: 肝胆丸哦。
1: 哎，对，吃8颗，饭后饭后。
0: 后摆会停。
1: 你吃八粒叫三顿吃，吃肝胆丸。
0: 我那个快吃完了。
1: 那你两种药，一种换前，一种换后，肝胆丸要换后。
0: 它的时间要距离。
1: 1个小时就可以。
0: 1个小时。
1: 哎，对。
0: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1: 中奖。谢谢啦，谢谢啦，
0: 非常感谢你，
1: 谢谢你啦，谢谢啦。
0: 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1: 感谢啦，感谢你的额的称赞啦。
0: 是真的啦，
1: 真的不敢当啦，
0: 夸奖啦。
1: 那
0: 个，哎，太好了，
1: 谢谢啦。
0: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寄这个哈、药厂的介绍哈、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1: 对啊，对啊。
0: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太好了，感谢黄大夫，
1: 谢谢
0: 你，
1: 感谢感谢。
0: 哦，
1: 感谢。
0: 我还会再介绍。
1: 功德无量啊、
0: 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一个人的为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除了道德学问以外，风度也非常重要。咱有时阵看到一个小兵，感觉伊有大将之风；看到一个上会员，嘛感觉伊有气度非凡，无输一个当署长。在美国的机场，常常看到一挂新书因，感觉讲因杂志八九，拢有当总统的这个材料啦。不是因为因体格真宽大，而是因为伊对细汉的养成，在公共场所、群众所接之处。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风度，让人会赞叹及尊敬啊！怎样才是叫做风度呢？一个人小可较无用一点啊，啊，突然呢手忙脚乱，一句较无介意听的话，马上就气急败坏。平常时啊，走路显得真匆忙，讲话总会感觉虚浮不实，让人感觉。

讲伊是急躁不安，无够沉稳，所以呢，禅门内的修行就是叫人爱调节气息，爱心平气和，唔能心浮气躁，或者呢，难行大气了。有一寡女士常常咧大众之前，咧情况食醋，确实无风度啦。啊，嘛有一寡男士呢，动不动啊，就是咧人嘅面头前，整个面红耳赤，这就是无风度啦。咱看一个有修养的人，在任何危机之前，都会当安然自在。这种风度，会在无形中予人佩服。人的语言可以表达内心的智慧甲幽默。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别人的话，伊无介意听来讲，但伊嘛是哈哈一笑，绝对袂讲恶口相对啊。讲到这个恶口骂人，连立法院遐立委啊，经常哦做一挂不良的示范呐。有一挂认为哦，动不动啊就弄刀啊，骂啊大细声，言语哦咄咄逼人呐。中国有一句话讲，有理不在声悬呐。所以呢，讲话的风度也非常重要。做人要有礼貌，尤其甲人伫咧讲话，出言吐语就是爱得体。有时阵适当的奉承，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过分的巴结来咧讲破，不但有损害着自己的这尊严，嘛会降低家己的这人格，所以做人爱保持自己的风度。有一个人真无骨气啊，咧大人物的面头前，得来曲中安尼献媚，咧互相计较，就是好野人的面头前奉神救人，迄种模样，互人会强要吐。有可能啊，有一个大人物欢喜别人对伊曲中献媚，但是呢，一个人为了要奉迎来拍马卡村，无顾着自我尊严，迄就难以令人对伊相敬以礼了。有风度的人讲话拢是正正派派、老老实实，没有花言巧语。所以呢，经验阅历丰富的人，一般人在伊面前，只要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的人品、操守乃至道德学问有偌济，马上就拢看啊真清楚。所以人咧讲一句话咧讲讲，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吹一个开就看到伊脑筋啊。有风度的人讲话拢是义气吼，慢慢啊来，言辞文雅，亦无伤害人为原则。假使一个讲话性气凌人，失去君子的风度，迄就是可以有钱有势，也未得到别人的尊重甲人言呐。所以自古以来，重要的人物拢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气势的压人啊，傲慢的人没有风度，偏激的人伊嘛没有风度。所谓风度，在谦虚、自强、和气当中，就是温文儒雅，才是有风度啦。风度也是一个人的气质，对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气质。有风度甲无风度一目了然啦。所以在社会上，想要提升家己，必须要养成高雅的风度，啊，那无吼，难以让人尊敬啦。感谢你。

一般所有的土地公庙的庙口都有写对联，是有够多。但是呢，要像台北县的石碇乡有一个土地公庙门口的对联，虽然这意思是真浅显，但是你甲想啊，真来真正是气味十足。上联就是写讲五公公十分公道，下联写为李伯伯一片布施。

哎，这个人好像家常便饭，淡汤淡土。可是要写嘞，确实不是简单的代志。所以看花真容易，但是要写花就真难。所以土地公庙落这句上下联，确实真有意思。五公公十分公道，李伯伯一片薄心，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欢迎每日上午8点到9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800-996-1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

0: 由法务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谈婚男的高露的愿望，

对了，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呀，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我让歌迷失望，对啦。

地来，妈妈用粉用胭脂暗藏着迷生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

妈妈挂青，百年台湾古早味。今仔日甲朋友分享鸡卵牛奶冰。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真流行食牛奶冰。迄是一种先将冰该踹油了后，掺牛奶、掺鸡卵，结果一直该拉，拉到伊发起来，诶，一种冰品。食起绵绵凉凉，但是伊真紧就扬起呀。甘在嘴内有淡淡的牛奶香加鸡卵香。真可惜，这种鸡卵牛奶冰现在好像没人会做啊，因为这项冰不但要保持新鲜，而且这冰的定度也要达到最好的状况才会好吃。那内行的人客都会现场排队，等头家做好了后就马上吃。来说这鸡卵牛奶冰头家的做法，头家通常会将刚才打发的冰放在一个保温桶内底保冷，这种特别制作的保温桶，这种桶爱吹较快。头家那是用汤匙啊，用冰出来较方便。鸡卵牛奶冰比即卖双麒麟搁较香，搁较油，而且搁较绵。不过因为真紧就扬起啊，所以通常是放在杯啊内底来杯。人客是用碎鸡汤匙啊扬出来吃。在迄个年代，这鸡卵牛奶冰算是真高级的。如果面顶搁放两粒葡萄干，安尼就搁较受着欢迎。迄种冰冰凉凉的滋味，在热人正经的，互人心凉脾都开。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漆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漆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卡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好来使用也未有臭油埃味。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最爱是你。广西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在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在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教授人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教授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每少的朋友若是压力大心情较歹的时阵，就习惯来啉饮料。这饮料吼，搁着爱掺糖，卖食甜的吸收啊。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在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有可能搁较会出现着负面的情绪。新丁大厦科的医生就会讲，甜的食物安慰的效果可能是真的。高糖的食物虽然能够带来满足的感觉，但是也有可能让部分的人饭后的血糖就参像坐云霄飞车同款，念咪管念咪加，颠倒会让吃饭饱了后开心，注意力落降，更会想要再吃四修啊。就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观察58名长期的使用连续血糖监测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大人的患者，发现血糖若是维持在正常的范围，时间愈长，悲伤忧郁的情绪就愈少。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就愈会出现负面的情绪。若是长期习惯靠高糖的饮食来舒缓压力，让血糖常常是不稳定的，这有可能会增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这主要是跟神经发炎、肠脑轴失衡才有关系。因为血糖若是不稳定，电量高电量低，以所产生的氧化压力有可能会引起到神经发炎，认知功能改变。如果过长期过量来吃甜的物件，有可能会改变咱肠道的困脏甲肠道相关的功能，进一步来影响情绪调节的能力。要减少血糖，无问上好的预防方式，咱平常时用的片面空白来吃甜的物件，也是啉甜的饮料，每顿应该先吃有够的两杯几加蔬菜，最后再搭配适量的淀粉加全谷类，这拢有帮助增加饱足感，和饭后血糖升高的速度会较平稳。

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盒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林秀奇的中红，接下来安排庄正凯、杨静合唱的《相逢相思泪》。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0800-996-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你若讲拄着咧节日啊，是讲哦，老拜了拜六时啊，礼拜，你来看卖迄庙口哈。我若等于家人，我吼未我去庙口，若要去吼，平时来去，我平时喊你等于家人，若等于就是拜六礼拜时啊，吼。啊，像咱拢唔敢等于人足济啦，拢就讲咧吼，啊观光客啦，啊外来啦，哦，啊庙口都一大好食好食呢啦吼。啊，像讲八大啦，咱家讲迄猪卡就好啊啦。哦，迄猪脚吼，嘛真有名嘞，有诶，哦，迄撑落到着，哦，安尼连迄骨头都讲要甲伊剥落去，哦，迄气味真啦，啊，不过有迄个常常咧食人，我真系最近这猪脚这味奈拢无同，食落去那脚是洗无清气，那就怪味啦，吼、哦。原来啦，因为即卖因迄个家族啊经营吼，经营款甲着理念无同款啦，偏偏讲吼，同一个店面啦，同一个店面都有两口罩伫经营啦。哦，这个是第二代啦，甲着第一代的阿孙啊啦，因爹吼，卖这个猪卡啦，啊，唔是讲吼，拢迄落因拢爹卖，伊个有分嘞，因为工资大嘛，啊，这个月是单位啦吼，啊，这边的吼，啊来爹卖，啊上个月吼，哇，这边的吼来爹卖，轮流啦。轮流啦吼，啊，因为每一个人，因这两组的人做煮食方式啦。哦，气味有影无同嘞，无同啊！嗰个分量啦，分量吼、哦，比如大地、细地啦，啊，当然价钱就无同啦，吼、哦！啊，最主要啦，迄、那个气味吼、哦，为讲食出来，那跟那呢吼，唔甲以前迄个味无同。哇，迄有影咧老主顾啦，即马话少年啊，换电话吼，安尼第二代甲阿孙啊，即代滴吼煮食吼，就气味就随食出来，你好厉害，好厉害啦，吼、哦！哦，因咧低卡吼。你那那两年炖起来吼，哦，现在汤啊，哦，淋得到底真香嘞吼。哎、哦，那白色唔好食过，哎，低卡那白，哦，那鸡蛋苗靠我苗就是白啦吼、哦。啊，像那那卤低卡，卤低卡都掺豆油。

所以乌乌啊，食个气味无同啦。那阮吼，可能是其他人吼，迄个卤的猪脚吼，啊，拢个拢无掺豆油啦，啊，水下较济，啊，下一寡土豆，吼，落去安尼炖嘛呢，吼，炖啦，吼，哦，迄个汤落去足好啉的汤头，只猪脚的香味。所以吼，那讲我较会晓处理的吼，迄汤啉了到底真香，猪脚迄卤吼，食得安尼 Q 弹安尼吼。哦，当年啊，川落下一代吼，啊，伫个煮食吼，无怪有只机关来怪味怪怪吼，经营无同款啦哦，买猪脚无咱叫安东哥，搞咱买一串一出来啦吼，安东哥也去买猪脚吼，买什么脚？感谢朋友收听，咱下那开讲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安东哥买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在讲哦，讲咧欠钱就遭主顾啦，那有安尼，其实嘛是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啦。哦，咱在讲吼欠钱遭主顾，这句话就是讲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啦，爱互人小呢吼，虾互人欠啦。啊，但是最后吼，这个人客啊，煞无要过来搞我交关啊呢，无要搞我搞捧场啊呢不？哦。因为一家吼，头家一家偷工，哎、欸、呀，你顶边欠也无小钱一个，惊人偷啦吼。其实咱本来做生意都爱吼，有迄种互人会写、互人欠的这个准备啦，爱有这个心理准备。吼、哦，啊，你同意互人写、互人欠，讲真经，这么是一个好意啦，对不？互你方便啊，你袂使讲互你方便煞随便的吼、哦，结果好意煞造成家己的损失啦。讲起来嘛是无道理，对不？吼、哦，确实无道理啦。因为呢，人讲欠钱遭主顾，这句话虽然来讲吼，这种好人吼，真正要哭也唔得，要笑也唔是吼，这种现象。但是最主要吼，你看人家老祖先吼，就伫甲咱做生意的人吼，一个提醒啦，一个提醒啦，吼，对着讲阿边那做则未去吼，安尼防欠钱，阿个做主顾个遭遭去，吼，你安那呢？吼，边那做则未安尼欠钱遭主顾。其实吼，你若讲开店做生意，你都真明确吼，谢绝失欠吼，无不用欠啥。你看即马啦，即马足侪店咧边店馆吼，拢冇大工吼，即、這个谢字啦，谢绝失欠吼，啊有诶写工吼，请先付款吼。所以你若讲想要来讲写要讲欠诶人，一看到你要讲啊，即间吼未通未通吼，自然就啊无转来吼，我头啊啦。说不定你看你安尼就损失一个人客，但是嘛，一旦讲片面讲吼，欠钱遭主顾，所以这四个字吼，加加减减啦，哦，一旦讲片面，无论哪讲吼，像咱哪讲有熟悉人啦，你讲哎呦，我无方欠，我方写，你爱先立钱，加加减减啦，会去伤着感情，这对着讲吼，熟悉人来讲啦吼，啊，咱第讲吼有写吼有欠都爱有还啦。啊，你若要阁欠吼，就袂讲真困难啦。人家讲吼，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你要欠嘛是同款呐，对不对？哦，啊，咱即撮无方便小欠者，下一撮来小限定撮吼，先互清就对啦。啊，如果若讲过期吼，一定要甲你写吼，啊，无你安尼啦。哦，你要过来写第二遍时阵吼，啊，你头一遍啊嘛挂者小清清一个，小欠一个，对不对？安尼上袂当减少家己的一个损失啦。吼、哦，啊，过来咱爹讲吼。当虾吼是，还是讲吼提现金啦？有的是用虾，有的是用提现金，爱看管人啦。当然，然后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咱都唔惊伊甲咱吼，甲咱欠，甲咱虾吼。啊，但是呐，看伊那个也不是你地崩子啊，这边呐要个虾，下一边呐要个虾，你都会考虑啊，会考虑啦。说不定吼，咱就认为讲安尼做足无人情味啦。有影啦，是无人情味。啊，我咧做生意，甲你吼讲人情味，我是为了要趁钱咧，为了要趁钱啦吼。一遍人情味啦，未使过第二遍啦吼，所以未使甲着人情味吼，难做伙来讲啦。啊，那无吼欠钱遭主顾，遭主顾啦吼，规辈咱家己生意吼，无倒去，安尼啥物人要甲你可怜啦吼？你讲是不是咧？所以第一你讲一句啦吼，欠钱遭主顾。

这样看人的顶头做老一点吼，什么乐器拢有，琴啊啦，月琴啦，吼，本达迪啦，咱都听一首歌讲七里香啊啦，吼，讲到本达迪吼，我讲迄本达迪啊，迄个乐器是啥物物件？哦，原来就是叫做唢呐，哦，原来唢呐台语就是本鼓吹啦。鼓吹啦，对吧？本来滴滴答答啦，吼，哎，阿个那讲顶头嘛，迄度物流相公车啦，吼，伊都一首歌，吼，咱都要听啊，单雷也没有单雷啦，是七龙啦，吼，甲陈思安所唱的吼，七里香啊啦，咱都吼在讲这个地卡啦，吼，家人的庙口的地卡吼，一进入名啦，啊，他今嘛吼，哇，第二代啦，吼，啊，讲这个店面啦，讲这个店面吼，有两口罩伫咧经营啦。哦，两派人马啦，哦，拢因第二代啊，甲着是第一代因安孙啊啦，吼、哦，伫个经营啊，这个因吼、哦、算是亲戚啦，这两组是亲戚，同一个店面两组亲戚啊，因轮流吼、哦、轮流来伫个卖啦，哦，徛位吼、哦、是这组的，啊，上位是有另外这组的，所以你若讲吼啊来伫个食食这个地卡，哎、欸，奇怪，啊，那今这个气味，嘿，甲下一个月来食那气味无同款，啊，多一个气味较好食啦。我讲，嘿，啊，这个味较古早味都完全无同款啦。主要就是讲吼，伫咧住的人啦，吼，伫咧咧长厝的人啦，无同啦，无同啦，吼。迄汤头啦，有诶，拢敢那较无一点浓郁感，来讲咧汤头较正啦。啊，咧底卡是讲卤了，咧有烂无烂啦，有 Q 无 Q 啦，吼，有所差别啦。哇，阿达吼，诶，头一代个原来创办者，你迄个功夫无少安尼拢传落来，吼、哦，你传到啥物人？啊，主要就因咧第二代吼、哦，有就是啊，因咧算个外孙女啊啦，吼、哦、外孙女啦，啊，第一代因咧安孙咧来叠花啦，啊，多一个看影片，都功夫有放落无放啦，差咧食啦吼，啊，就来看讲吼，诶，高官的人客啦，你来叠食。迄、那个滋味啥款？吼、哦，甲以前吼气味有同款。讲吼有记者去访问吼，就要来食的人客讲，食、欸、到这滋味啥样？嘿，食落了感觉一个安尼吼，一个感觉青青的味啦，吼、哦，嘿嘿咸啦，一个咸的味啦。啊，底卡是洗无清气哦。一种的这个处理吼，处理冇关系啦，处理哪关系？啊，那食惯些人讲啊，底卡是白。啊，那头一遍食的人吼，像有咧笑咧，哎、欸，这个猪脚，这个猪脚怎么是白白的？看到吼都未想要爱食啦吼。诶、欸，其实我讲，我嘛是拢食白色的猪脚。我咧记我以前吼，哇，那过了十年前，爱真的是吼捞猪脚来啦。啊，我那黑土豆，黑土豆落去炖嘛咧，炖爱讲炖猪脚啦。安尼哦，炖到外久，咧香味拢出来呢，迄、那个胶质拢出来呢，哦，迄个汤头咧，我尼啊香呢，很浓郁啦，好好食。啊，要提来请董事长，哎呦，看到白白的好可怕，跟他无好食款，吃看看啦，你食看下啦，哦，安尼吼，食一嘴了，讲，哎，真的好吃呢，有迄个 Q 弹啦，吼，所以你看吼，迄、那个底卡都是白色的。好啊，我来食惯些啦，好，就是白啦。啊，像咱有咱一般吼，卤猪脚啦，卤猪脚，卤猪脚就是讲伊一个掺豆油啦，啊个啥物配料配方啊吼，人个所以毋得讲吼，每一搭你做生意因食物件吼，啊人讲啊，你咧掺啥掺啥，吼啊像咧两句来讲，啊你掺豆油啊，掺虾啊，掺蔗啊，啊个一项闭关吼，迄、那个特别闭关都未要讲出来，啊功夫对无，功夫讲破都毋得啦。对不对？做生意嘛，就留一步啊，拢讲讲出来，压压出来。

哈，都大概你都做一届，赶快生理都影响掉啦，啊，所以有看波啦，啊，但吼在底下这个哈，你看波是老什么人，哈，啊，最主要在拢两个两派人马在经营啦，哈，啊，拢家己的亲戚、家己的人啦，啊，唔知什么人当得到真传，啊，主要啦，那然后食惯习就好啦，好，啊，你啊，你个单位啊，人客在食，骨头拢配配哦，配涂骹，涂骹冇人在食呢，什么人，我搞一定，以前我就看有搞，今麦可能吼，准备过一个物件，你讲吼，你骨头在配空一下，卖配涂骹，卖配涂骹，无吼，拢会生一挂搞来啦吼，那来听这首《优雅期》。

这两天咧休困日啊，拜六礼拜四啊，夜市啊，咧人山人海哦，啊，公景地区啊，风景区嘛是同款啦，人济啦哈。哦，啊，那当休困日啊，大大细细带出来来行行啦，啊，出来行行，心情嘛计真好啦。好、哦，你讲是唔是咧？哈，啊，秀晶在家陪伴大家啊，安尼垃圾又在装开，哈、哦，啊，有一个声音陪伴你，好、哦，感谢大家啊，那第一听啊，带你轻松快乐，哦，最主要听一下，秀晶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说，好、哦，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哦，咱讲吼，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哦，假好小辈介绍，跟他讲哦，出门啦，今晚免麻烦人，人招一个啊，讲要去对啊，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管路基，足自如的，足自在，安尼足好个啊，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有朋友来伫遮，一罐渐渐有感觉，一罐有差，就是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啊！加上咱也有耐心，哦，你看，哦，安尼行东往西，八罐落去，啊，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啊，有当时感觉咧咳咳，所以朋友，这种情形你唔好搁拖，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好唔好搁扛啊。两早你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事后咱伫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好、哦，选用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甲咱的时段，甲咱在大兄大姊建议，你暑假搁加来食啦。疏解这无同款嘞，咱来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疏解是胶囊液体解，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能够微分啦。好、哦、啊，关键咱这大兄大姐补充啦。加强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解。好，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您啊，恰恰。

艾琳啊，恰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像上类嘛是同款呐，啊，当年啊讲个中原普渡啊，嘛是拢个野贵香的啦，哦，感谢大家哈，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就拢老长情。滴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爱用酒母啊炸，而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用粗橄榄油，每一朋友讲吼，即马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啊，咱家己有迄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真的是很多啦。啊，你若去吼，买到无顺的，讲到套其他的油啦、染其他的油，吼、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我信赖咱即罐啦，哦，100%顺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啊，咱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哦，6罐2900元。啊，已经吼拢用迄个礼盒装啊，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大家那家规箱，因为中原普渡啊，大家拿碟传啦，吼拢家规箱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咱诶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另外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欧丽塔，哦，这个高温的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哦，拢同款，内面底吼，拢2罐2罐内啊装，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哦，拢玻璃罐啦装的哦，啊，玻璃罐拢较深色，因为较深色又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要注文葵花油，哦，还是讲要注文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嘴食面，咱的朋友拢够有顺酸呢。哦，即马拢安尼1、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啊啦。主要咱这个喉糖，你看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那胃功一个济，头一个要甘一个。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1包130元，内面得30粒。好、哦，啊，另外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1包13元。哦，啊，佮有水梨啊，佮水梨糕，冰箱一个保养啦。哦，然后有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水梨糕、水梨啊，佮1罐400元。好、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感谢大家勇敢的男子汉。

众朋友就无那伫听哈，啊来做一下广告啦。我首先得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哈，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一盒内面得有三十包，哦，厝内面得咱藏一盒吧哈，大大细细啊，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补充好菌啦。咱只要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讲咱这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就这啦，这拢是好的菌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好、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都是针对这方面，哦，啊，当然你拿有要注文咱的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哈、哦，880块，提三盒2500块，哦，大家拢在补充好菌，所以拢这边哦，三盒三盒在注文啦。哦，咱的益生菌哈，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哈，啊，還有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啊，還有来咱这个哈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一个纳豆，这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心所爱的人

0: 0800-996-1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谢朋友哈，继续哈，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拄只听众朋友伫咧问啦，讲咱顶一点钟哈，啊，秀清播迄段哈，女方的歌啦，哦，啊，什么歌名啦，哦，烟头啦，什么烟头，烟头啦，哦，出尊烟头啦，哦，声音的音啦，哈，雄雄讲出尊烟头。音头啦哈，是春木献吉哈所唱的，好听哈。啊，也这几条首歌拢未歹听啦哈。啊，啊，搁一个当，我雄雄说未叫什么欺负啊，什么会哈？等你再过来安排啦哈。啊，伊嘛一条迄个哈啊，爸爸的海这样哈。啊，就是客厅的唱啊，妈妈吼，这是啊啦啊，红艳红唱老爷嗨，拢真好听这曲啦吼。啊，这就是这个春木吼，献吉所唱啊，跟多啊，吼，顶一首啊，顶一点钟安排叫做出尊音头啦吼。那个咱的朋友讲吼，有讲我巴肚会疼啦，啊，巴肚疼你疼多位啦，吼，是因的顶啊疼，还是下啊疼，还是正边疼、倒边疼，你要分得清楚啦。然后我巴肚疼，巴肚疼。哦，啊，你若讲听正病，哦，巴肚下呀，吼，迄正病，迄路，咱讲吼毛肠啦，吼，毛肠伫咧疼啦，哦，咱一般认为讲吼，诶，毛肠啊是一个无路用的物件，吼，一上讲无路用，吼，咱讲毛肠炎啦，毛肠炎，吼，叫做阑尾炎啦，哦，阑尾炎啦，吼，这是种吼比较较接看一种这个病，但是吼，嘿，一般的什么会所才有呢？嘿，红眼较未啦。阿爷较未讲有即个毛肠炎啦，咱讲吼即个毛肠炎吼，伫咱大肠头前啊，较头前迄部位吼，迄、那个毛肠尖尖的所在，有一块差不多吼，十公分啊，碰出来即个物件，吼、是叫做阑尾啦，阑尾啊，就咱个毛肠啦。啊，因为伊即个阑尾外形吼，又有长长吼，敢那一杯糖吼，一杯糖向下安尼垂落去啦，垂落去哦。伫以前吼。一般人认为讲啊，这阑尾啊，伊也无什么任何功用啊，吼、哦，结果吼、人怎么发现讲，原来阑尾吼、有迄个免疫的功能啦，毛肠有免疫的功能，有迄个免疫的功能，所以咱来讲吼，咱讲毛肠底疼，阑尾吼出现发炎的时阵啊，毛肠炎啊，啊，咱叫阑尾炎啦，啊，咱一般咱就讲吼毛肠炎、毛肠炎啦，吼、一般认为讲吼，先来那毛肠炎，啊，都迄个咱讲吼粪便啦。哦，还是讲细菌啦，还是讲病毒感染，哦，等等啦，拢集中吼，伫即个毛肠尾啊，即阑尾即个所在啦，啊，所以才造成讲吼，啊，即个阑尾受到细菌的感染，所以唔管讲吼，任何年龄层啦，拢会去吼，得到即个吼毛肠炎、阑尾炎，所以唔才讲吼，啊，你若伫吼腹肚疼疼到位啦，哦，一般即个毛肠炎吼，较未讲出现伫红眼身上，大部分拢伫吼十几岁啊。哦，十几岁啊，到三十几岁啊，在青少年期，哦，这个抗战，这个会所吼，开有这个吼，毛肠炎啦。啊，关系讲咱这个讲毛肠炎、阑尾炎的症状吼，一开始的时阵哦，一开始的时阵，在咱的腹肚顶啊，腹肚顶啊，这个所在出现会痛，啊，过当下会想要吐呢，

啊，有会吐出来哦，啊，佮有小块，敢那那个发烧发烧，寒寒安尼啦。啊，尾后疼噶吼，转到吼，即个阑尾所在个正边，正边下腹肚即个所在。吼，因为阮都讲啊，一开始时阵伫个吼，腹肚顶个所在出现个疼，啊，所以疼个一直缩缩缩，疼个尾后才伫个即个正边，正边即个腹肚所在，无当炎啦，渐渐渐渐疼，愈疼愈厉害。吼，尾后就变成无多忍耐，吼，迄种会疼啦。当时吼会想要吐。啊，佮有吐出来，这种症状蛮增强。吼、哦，一旦你若讲吼，咽滴去吐，想吐掉吼，啊，吐完治疗啦，吼、哦，对吼，造成吼，迄、那个毛囊去憋开，哇，哎，那憋开就不得了啊，呢，就惨啊，呢，因为内面底吼，即细菌啦、啊，迄种肠啊内面底啊，即物件，就憋开了走出来，吼，走去吼，咱的腹肚，咱讲腹腔。走到腹腔内面底，就引起吼，诶，这个腹膜炎，腹膜炎一严重呢，也嘛引起吼合并症这种危险呢。所以如果那你讲腹肚底疼吼，腹肚开始疼发作时阵啦，吼你唔通忍耐，先想啊，看卖讲到底哦是什么部位，赶紧吼接受到诊断，这是上个重要，上个重要啦，吼啊，咱都要讲啦，有诶，那讲该。该处理掉吼，就处理掉吼。啊，咱都讲这个毛囊啦，阑尾虽然讲有这免疫功能，如果你若讲啊，就听讲呢，医生讲就切掉吼，你去挂迄个毛囊啊，吼，那挂掉了吼，嘛未讲出现什么吼，什么诶怪怪无爽快所在，未去妨害掉啦吼。讲咱朋友吼，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啊，就是讲比较较接看到，但是。咱佮讲吼，那腹肚第一疼，你也知讲吼，疼到位，痛在哪里呀？吼，安尼才知讲哦，啊，原来食歹腹肚会疼，还是讲吼，哇，迄毛囊吼，腹肚边毛囊第一疼，哦，毛囊疼到爱注意啊！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咱来听这首歌曲《出棚》。

梁山的这首《出棚》。感谢朋友哈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啊，秀清白歌哈，来娱乐来讲好听啦，哈、哦，感谢呢，感谢哈。啊，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嘛拢真实在呢。秀清嘛，感谢咱好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咱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尤其有咧做生意的人拢知讲哦，哇，葡萄糖胺吼、哦，做一个保养啦。尤其有的朋友讲吼，苦啦、硬、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假啦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过安尼吼，扎一个啊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为人讲咧苦啦、硬、啦吼，同款啦。尤其咱啊讲话咧苦吼，苦到未滴落去吼，尤其咱咧出门啦，哦，出门啊咧想要找一个便所吼，真正比较较困扰，都爱个拣，还要个拣便所。我对讲去讲道理讲啊吼，我去迄个博物馆啦吼，啊伊迄度查某便所啦，啊都有四间啦，两间苦的，两间坐啦，两间苦的门开都拢无人吼，啊结果就啊上面一个，就个点啊，哦，就来个等就对啦，想遐无人啊，伊讲无人，我要来找坐便所啦。所以你看嘛是这方面啦吼，所以咱来讲吼，葡萄糖胺冰下做一个保养，你看。行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对咱的产品，吼安尼就有信心。啊，咱家己嘛爱有点耐心，有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哈、哦、啊，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也是讲咱运动量大，也是讲吼、哦、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啊，爬山咱拢知影，会上架、路架，迄、那个架看外架，吼、哦，因为路架拢吼。足只下来啦，跟那里打洞啊嘞，所以唔是讲吼，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冰下一个保养，吼，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他讲出门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出门免麻烦人。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你暑假还佫加落去食呢？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有血也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是管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客厅啊，这首妈妈哈，主要曲啦，曲好听哈。你看安英红嘛，唱老野海啊，哈啊，阿哥霓虹的呀，哦，伊原都是这个春木献吉唱的呀，父亲的海哈。曲好听就是安尼啦哈，秀清嘛，那音感哈算嘛是哦，一个报价这里哈，这个曲就对啦，这是要好听啦哈。我无咱即马都过来听这段霓虹的歌曲哈，啊，春波献给所唱的哈，我感觉这首嘛是未歹听啦。好，朋友声款，朋友声款，听看卖啦，声款啦哈，啊，歌名小报一个啦哈，北之鱼书丁哈，北之鱼诗丁。

好听啦，好听，好听，讲拍破啊啦！哦，阿达，感谢朋友，就无那底听哈。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个抽跟他有，咱的朋友拢跟他按赞啦，哈、哦、啊，按都要起都要赞啦，都、就是电话卡来啦，卡来底注文啦，跟咱娱乐啦，哦，咱介绍产品啦，啊，朋友呐，你甲秀清哦，注文欢呼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啊，我今麦是要来广告咱的抽跟他有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主要咱这个有纯啦、啊，100%呢，这拢是老长经的呢。哦，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咯、哦，迄手工是较高工，较未讲和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主要咱这样焖起来吼、哦。啊，你用什么油？我用初跟他油啦，啊，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哦，最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切吼嘛较好切，后边咧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咱即款初跟那油，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尤其三不五时啊，沙米啦、沙青菜啦。哦，啊，这款炒干啦，油都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哦，直接倒落，唔免讲哦，定烧油锅去烧一个面。哦，咱凉拌呐，哎，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是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朋友，选用咱介绍的，哦，咱这个炒干啦油，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也贵香的。哦，啊，中原普渡要到啊，有大家哪底传啦？拿碟传哈，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加规箱较少，等于5罐送一罐。啊，咱内面得拢已经吼，迄礼也装新个哩吼，啊，装好势，2罐2罐，吼、哦，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感谢朋友，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的，我们讲大桶进口入来佮分装的，唔是哦。好、哦，啊，咱再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那个有分较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的朋友们爱听蔡健南的歌哈、哦，我过来安排有吹一首哈，看西瓜啦，啃西瓜啦哈、哦，咱来听，好、哦，蔡健南所播唱的。

倪斌所唱的讲吼，又要分手了，阿妹啦，阿咱咧节目阿妹啦，阿个咧二十外分嘞，较紧了。哦，阿那讲要分手吼，像咱下晡四点阿个一个节目啦，这个欢迎朋友吼，继续甲咱收听。同时，秀清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哦，拢找秀清，电话卡号丢23056924。23056924，像讲吼，咱这脆食面啦，吼，咱一包喉糖就好啊啦。咱的朋友即马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呢。最主要咱原先哦，请朋友食，有食过人讲，真的真好食着啦。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哦，迄个味道啊，安尼凉凉吼。啊，咱的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诶，吼、哦，有罗汉果、青姜、薄荷等等。哦，有啊，感觉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这一包130块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啊，哦啊，囥落底啊，囥个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哈、哦，啊，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成分拢看会到。拢足养生的吼，啊！你那透过有闻到一个足香的味，除了咱黑芝麻本身那个香味，内面底个一撮啦吼，迄、那个红肉就加着肉桂，这个分量咧炸个嘟嘟好啦，哎，炸个嘟嘟好，所以很香吼，很好吃啊，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北极丹、东松、红枣、枸杞，哦，这20几粒。食卡个兼食包安尼吼，啊，咱的啊元气糖，啊，佮即款水梨膏、水梨膏吼，即拢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吼、哦，有诶讲一汤匙啊，直接都卡落去，甘咧嘴诶，啊，有诶是讲吼卡一下吼，啊，透一下拉轮啊，少滚水，吼、哦，要啉高啉波水咯，侪少灾难啦，主要一旦讲达到着保养，平时一个保养。哦，煮啊，咱这成分啊，哦，像讲有足侪水来啊啦，迄种小火慢慢熬煮呢，真高工呢。哦，啊个内面都是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子啦，刷双茯苓陈皮，吼、哦，啊，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要主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哈，电话都该卡来。哦，秀清的电话23055-6924，不要抛弃。

需要抛弃我啦齁。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节目在听啦，我冇感受到朋友啦齁，对我的支持鼓励齁。感谢你啊，主文产品啦，服务电话2305-6924，尤其咱这款齁纳豆啦。哦，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吼，有足侪味的草本所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啦，啊，毛这个专利的红景天呢，红景天粉啦，啊，毛专利的这个纳豆啊，内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啊，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哦，平时啊，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哦，咱这款纳豆冰下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咱冇稀油啦，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啊、Omega 3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啊，咱的苏力通稀油，啊，还有咱啊益生菌啦，哈，啊，那些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啊，还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大豆卵磷脂，还有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呀，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妈妈挂青。

妈妈挂青。好、哦，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啊，我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像讲咱出橄榄油啊，咱到脑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咱这80%的哈、哦，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介绍十多年啊，有新。

量。咱到底煮食，即款厝跟哪有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啊，大家拢夹几箱的啦，夹几箱较俗，一箱内面得六罐，哦，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你该省心心吼，继续俗的，等于是五罐，哦，送一罐啦。哦，2900块，中原普陀拜拜，大家拢夹几箱的。啊，另外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的好朋友。

有吼，伫收听，同时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哦，拿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边听放开我的手。

放开我的手啦，时间到了啦，不然就先暂时小放一下哈。那么下晡四点哦，啊，咱个有一个节目，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个来手牵手。哦，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哈，首先感谢大家啊，要做本产品。好，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电话继续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看卖迄庙口，我若等于家人，我吼未我去庙口，若要去吼，平时来去，不过平时喊你等于家人，若等于就是拜六礼拜时啊，吼，啊，像拢唔敢等于人足济啦，拢就讲呢吼，啊观光客啦，啊外来啦，哦，庙口都一大好食好食呢啦，吼，啊像讲八大啦，咱家讲迄猪脚就好啊啦。吼、哦，迄猪脚吼，嘛真有名嘞，有诶，哦，迄撑落到地讲，吼、哦，安尼连咧骨头都讲要甲伊剥落去，吼，迄、哦、气味真啦。啊，不过有迄个常常咧食人，我真系最近这猪脚这味奈拢无共，食落去那脚是洗无清气，那就怪味啦吼、哦。原来啦，因为即卖因迄个家族啊经营吼，经营款甲着理念无共款啦。偏偏讲吼，共一个店面啦，共一个店面都有两口罩伫经营啦。这个是第二代啦，甲着第一代阿孙啊啦，因伫个吼，卖这个猪脚啦，啊唔是讲吼，拢迄落因拢伫个卖，伊个有分嘞，因为刚去打嘛，啊这个月是单位啦吼，啊这边的吼啊来伫个卖，啊上月吼哇这边的吼来伫个卖，轮流啦。轮流啦吼，啊因为每一个人，因这两组的人做煮食的方式啦。哦，迄气味有影无同咧，无同啊！嗰个分量啦，分量吼、哦，比如大地、细地啦，啊，当然价钱就无同啦，吼、哦！啊，最主要啦，迄、那个气味吼、哦，为讲食出来那跟那呢吼，甲以前迄个味无同。哇，迄有影咧老主顾啦，即马换少年啊，换电话吼，安尼第二代甲阿孙啊，即代伫个吼煮食吼，就气味就随食出来，你好厉害，好厉害啦，吼、哦！哦，因咧低卡吼。你那那炖起来吼，哦，那汤啊，哦，淋到到底真香嘞吼，哎，那白色唔捌食过，哎，猪脚那白，哦，鸡人庙口有庙就是白啊，吼，啊，像咱卤猪脚，卤猪脚都掺豆油，所以乌乌啊，食起气味无同啦。那阮吼，可能是鸡人人吼，迄个卤的猪脚吼，啊，拢个拢无掺豆油啦，啊，水下较济，啊，下一寡土豆。吼、哦，落去安尼炖嘛，呢吼炖啦，吼哦，迄、哦那个汤落加足好啉，迄汤头只猪脚的香味，所以吼、哦，那讲啊，较会晓处理的吼，迄汤啉了到底真香，猪脚迄肉吼，食得安尼 Q 弹安尼吼，啊、哦，当然啦，川河下一代吼，啊，伫个煮食吼，无怪有只机关来怪味怪怪吼、哦，经营无同款啦，哦，买猪脚，无咱叫安东哥搞咱买一。传接出来了哈，安东哥啊去买猪卡哈，买什么卡？感谢朋友收听，咱卡那开讲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安东哥买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哦，讲咧欠钱就遭主顾啦，那有安尼，其实嘛是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啦。哦，咱伫咧讲吼欠钱遭主顾，即句话就是讲吼，有伫咧做生意的人啦，爱互人喜欢咧吼，写互人欠啦。啊，但是最后吼，啊，即个人客啊，煞无要过来甲我交关啊呢，无要甲我吼捧场啊呢不？哦，因为一惊啦吼，头家一概讨讲，哎、欸、啊，你顶边欠也无小钱一个。惊人讨啦吼，其实咱本来做生意都爱吼有迄种互人会写、互人欠的这个准备啦，爱有这个心理准备。吼，啊，你同意互人写、互人欠，讲正经，这嘛是一个好意啦，对不？互你方便啊，你袂使讲互你方便煞随便的吼，结果好意煞造成家己。

的损失啦。讲起来嘛是无道理对无吼，确实无道理啦。因为呢，人讲欠钱遭主顾，这句话虽然来讲吼，这种好人吼，真正要哭也唔得，要笑也唔是吼，这种现象。但是最主要吼，你看咱个老祖先吼，老爹甲咱做生意的人吼，一个提醒啦，一个提醒啦。哦，对着讲，阿边那做则未去好，安尼防欠钱，阿个做主顾去走走去，吼、哦，边那呢，吼边那做则未安尼欠钱走主顾，其实吼、哦，你若讲开店做生意，你都真明确，吼、哦，谢绝失欠，吼、哦，不用欠下。你看今嘛啦，今嘛做者店的边店管吼，拢冇大工吼。这个四个字啦，谢绝失欠哈、哦，啊，有诶写讲吼，请先付款哈、哦，所以你若讲想要来讲写要讲欠诶人，就看到了讲啊，这间吼未通未通吼，自然就啊无转来吼，挖头啊啦，说不定你看你安尼就损失一个人客，但是嘛，一旦讲片面讲吼，欠钱遭主顾，所以这四个字吼，加加减减啦。哦，一旦讲片面，无论哪讲吼，像咱哪讲有熟悉人啦，你讲哎呦，我无方欠，我方写，你爱先立钱，加加减减啦，会去伤着感情，这对着讲吼，熟悉人来讲啦吼。啊，咱爹讲吼，有写吼，有欠都爱有还啦。啊，你哪要个欠吼，都未讲真困难啦。人哪讲吼，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你要欠嘛是同款啦，对不对？哦，啊，咱这抓无方便，小欠者，下一抓来小限定抓吼，先互签落掉啦。啊，如果哪讲过期吼，一定要甲你写吼，啊，无你安尼啦。哦，你要过来写第二遍时阵吼，啊，你头一遍啊嘛挂者小清清一个，小还一个，对不对？安尼上袂当减少家己的一个损失啦。吼、哦，啊，过来咱爹讲吼，讲写吼是啊是讲吼提现金啦。有的是用写的，有的是用提现金，爱看管人啦。当然，然后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咱都唔惊伊甲咱吼，甲咱欠，甲咱写吼。啊，但是呐，看伊落底啊，不是你地崩子啊，这边呐要搁写，下一边呐要搁写，你就会考虑啊，会考虑啊啦。说不定吼，咱就认为讲安尼做足无人情味啦，有影啦是无人情味。啊，无你做生意，甲你吼讲人情味，我是为了要赚钱嘞，为了要赚钱啦吼。一边人情味啦，未使过第二边啦啦吼，所以未使甲着人情味吼，难做伙来讲啦。啊，若无吼欠钱找顾客、找主顾啦吼，规尾咱家己生意吼无倒去，安尼啥物人要甲你可怜啦吼？你讲是不是嘞？所以第一你讲一句啦吼，欠钱找主顾。

像这样看人的顶头做老一个吼，什么乐器拢有，琴啊啦，月琴啦，吼，本达地啦，咱都听一首歌讲七里香啊啦，哦，讲到本达地吼，我讲迄本达地啊，迄个乐器是啥物物件？哦，原来就是叫做唢呐，哦，原来唢呐台语就是本鼓吹啦。鼓吹啦，等下本来滴滴答答啦吼，阿个那讲顶头嘛，我迄度乌流响公车啦吼，伊都一首歌吼，咱都要听啊，单雷也没有单雷啦，是七龙啦吼，甲陈思安所唱吼，七里香啊啦，咱都吼伫讲这个地卡啦，吼，家人诶庙口诶地卡吼，诶真有名啦，啊，他即马吼换第二代啦，吼啊，同一个店面啦，同一个店面吼有两口罩伫咧经营啦。哦，两派人马啦，哦，拢因第二代啊，甲着是第一代因安孙啊啦，吼、哦，伫咧经营。啊，这个因吼、哦、算是亲戚啦，这两组是亲戚，同一个店面两组亲戚。啊，因轮流吼、哦、轮流来伫咧卖啦，哦，徛位吼、哦、是这组的，啊，上位是有另外这组的。所以你若讲吼，啊来伫咧食食这个地卡，哎、欸，奇怪，啊那今这个气味，嘿，甲下一个月来食那气味无同款，啊，多一个气味较好食啦。我讲，嘿，这个味较古早的味都完全无同款啦。主要就是讲吼，伫住的人啦，吼，伫安尼长厝的人啦，无同啦，无同啦，吼。迄汤头啦，有诶，拢敢那较无一点浓郁感来讲，迄汤头较正啦。啊，你底卡是讲卤了，有烂无烂啦，有 Q 无 Q 啦，吼，有所差别啦。哇，阿达吼，你头一代个原来创办者，你迄个功夫无少安尼拢传落来，吼、哦，你传到什么人？啊，主要就因咧第二代吼，有就是啊，因咧算个。

外甥女啊啦，好外甥女啦，啊第一代是那安顺的来第一花啦，啊多一个看影片，都功夫有放没无放啦，差在家啦吼，啊就来看讲吼，高官的人客啦，你来第一家，迄、那个滋味啥款，吼、哦，甲以前吼气味有同款，讲吼有记者去访问吼，都要来食的人客讲，食到这滋味啥样，嘿，食到了看到一个安尼吼，一个敢那青青的味啦。哦，嘿嘿，咸啦，一个咸的味啦，啊，底卡是洗无清气哦，一种的这个处理吼，处理冇关系啦，处理哪关系？啊，那食惯些人讲啊，底卡是白，啊，那头就变假的人吼，像有咧笑咧，哎，这个猪脚，这个底卡怎么是白白的？看到吼都未想要爱食啦吼，其实我讲。我嘛是拢食白色的底卡，我咧记我以前吼，哇，那几落十年前，哎，真的是吼捞底卡来啦，啊，我那是土豆，是土豆落去炖嘛咧，炖爱讲炖底卡啦，吼，啊安尼，哦，炖到外久，咧香味拢出来咧，迄、那个胶质拢出来咧，哦，迄个汤头咧，我尼啊香咧，很浓郁啦。好好吃，啊！要提来请董事长，哎呦，看到白白的，好可怕，跟他无好吃款，吃看看啦，你吃看下啦。哦，原来呢吼，吃一嘴了，讲，真的好吃呢，有那个 Q 弹啦吼。所以不要看吼，那个底卡都是白色的，好，啊，我来吃惯些了，好，都是白的。啊，像那有咱一般吼，卤底卡啦，卤底卡，卤底卡就是讲一个掺豆油啦。啊，个什么配料配方啊？吼，人个所以唔得讲吼，每一搭你做生意因食物件吼，啊，人讲啊，你咧掺啥掺啥，吼，啊，像咧龙桥来讲，啊，你掺豆油啊，掺虾啊，掺这啊，啊，个一项闭关吼，迄、那个特别闭关都未要讲出来。啊，功夫对无？功夫讲破都唔得啦，对唔得？做生意嘛，就留一步啊。拢讲讲出来，拢压压出来吼，都大家你都做一届，感觉生意都影响着啊，啊，所以有看波啦。啊，当吼在底下这里哈，你看波是闹什么人？然啊，最主要在拢两个两派人马在经营啦吼，啊，拢家己的亲情、家己的人啦，啊，唔知什么人当得到真传啊，主要啦，那然后食惯习就好啦。哦，啊咧，啊咧，单位啊，人客伫咧食，骨头拢配配哦，配土卡，土卡冇人咧食呢。什么人？我教一点，以前我就看有教，即马可能吼，准备过一个物件，你讲吼，你骨头在配向一下，卖配个土卡，卖配个土卡，无吼，拢会生一挂教来啦吼。那来听这首《优雅期》。

休困日哦，拜六礼拜四啊，夜市啊，人山人海哦，啊，公景地区啊，风景区嘛是同款啦，人济啦，哦，啊，那种休困日啦，大大小小带出来来行行啦，啊，出来行行，心情嘛皆真好啦。好，你讲是不是的哈？啊，秀晶在家陪伴大家啊，安尼垃圾又在转开哈，啊，有一点声音陪伴你，好，感谢大家啊，那第一听啊，带你轻松快乐哦，最主要听一下，秀晶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谢，好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讲吼，这罐葡萄糖安苦鲁三明，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哦，食好小辈介绍，跟他讲哦，出门啦，今晚免麻烦人，人招一个啊，讲要去对啊，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免麻烦人，行东往西，闭关落街，足自如的，足自在，安尼足好个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有的朋友来伫遮，一罐渐渐有感觉，一罐有差，就是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啊！加上咱还有耐心，哦，你看，哦，安尼行东往西，背罐落去，啊，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啊，有当时感觉咧磕磕，所以朋友，这种情形你唔好搁拖，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哦，唔好搁扛啊。两早你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事后咱在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当，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好、哦，选用咱葡萄糖胺苦鲁三明，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甲咱的时段，甲咱在大兄大姐建议，你暑假搁加落去食啦。蔬菜这无同款嘞，咱来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能够微分啦。好、哦、啊，关键咱在大兄大姐补充啦。哦，加强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解。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您啊，恰恰。

艾琳啊，恰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像上类嘛是同款呐，啊，当年啦讲个中原普渡啊，吼嘛是拢个野贵箱的啦，哦，感谢大家哈，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就拢老长进。滴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爱用酒母啊炸，而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用粗橄榄油，每一朋友讲吼，即马用起来较好，唔免欠。啊，咱家己有迄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啦。啊，你若去吼，买到无顺的，讲到套其他的油啦、染其他的油，吼、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我信赖咱即罐啦，哦，100%顺的老树橄榄油，哦，即罐580元，啊，咱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哦，6罐2900元，啊，已经吼拢、哦、用迄礼盒装啊，2罐。有迄个礼啊，真好势，就是讲方便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啊，大家遐夹规箱，因为中原普渡啊，大家拿碟传啦，吼、哦，拢夹规箱诶。要注文欢度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吼、哦，咱诶老树橄榄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吼、哦，这个高温诶专用诶。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吼、哦，拢同款，内面底吼拢两罐内啊装，啊，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拢玻璃罐啊装的哦，啊，玻璃罐拢较亲性，因为较亲性又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要注文葵花油，哦，还是讲要注文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

哈，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嘴食面咱的朋友拢够顺顺呢。哦，今麦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注文啊啦。主要咱这个喉糖，你看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那话讲一个字，头一个啊甘一个。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哦，啊，另外脆食面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13块。哦，啊，佮有水来啊，佮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啦。哦，那有要注文的话，就电话接哪卡？水梨膏水来啊，佮一罐400块。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大家勇敢的男子汉。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滴听哈，啊来做一下广告啦。我首先得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哈，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哦，出来面对咱啃一盒吧哈，大大细细啊，哦，食饭饱，哦，掏一包来吃，补充好菌啦。咱只要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讲咱这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就这啦，这东西好的菌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好、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都是针对这方面，哦，啊，当然你拿有要注文咱的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哈、哦，880块，提三盒2500块，哦，大家拢在补充好菌，所以拢这边哦，三盒在注文啦。好、哦，咱的益生菌哈，啊，够其他的产品，好、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够这里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好、哦，这长效型的，啊，够啊，咱这里哈，稀、哦、油，速力通的稀油，一个纳豆，最近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心所爱人

0: 九六千赫。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小朋友哈，继续哈，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拄只听众朋友伫问啦，讲咱顶一点钟哈，啊秀清播迄块哈，女方的歌啦，哦，啊什么歌名啦，哦，音头啦，什么音头，音头啦，哦，出尊音头啦，哦，声音的音啦，哈，雄雄讲出尊音头。音头啦哈，是春木献吉哈所唱的，好听哈。啊，也这几条首歌拢我未歹听啦哈。啊，啊，搁一个单，我雄雄说未记什么欺负啊，什么会哈？等你再过来安排啦哈。哎呀，一条迄个。

摩登啊啊，是这无路用的物件吼，一生讲无路用吼、哦。咱讲摩登炎啦，摩登炎吼、哦，叫做阑尾炎啦，吼、哦，阑尾炎啦，吼、哦，这是一种吼、哦、比较较接看一种这类病，但是吼、哦，嘿，一般的什么会所才有呢？嘿，红眼较未啦，红眼较未讲有这类摩登炎啦。咱讲吼、哦，这类摩登炎吼，在咱大肠头前啊。他头前去部位，吼、哦，迄、那个毛囊尖尖的所在，有一个差不多吼，十公分啊，碰出来一个这个物件，吼、哦，是叫做阑尾啦，阑尾啊，就咱个毛囊啦，啊，因为伊这个阑尾外形吼，又有长长吼，跟那一杯糖吼，一杯糖向下安尼垂落去啦，垂落去哦。第一扎吼，一般人就是讲啊，这阑尾啊，伊也无什么任何功用啊，结果吼，人怎么发现讲，原来阑尾吼有迄个免疫的功能啦，毛囊有免疫的功能，有迄个免疫的功能。所以咱来讲吼，咱讲毛囊底疼，阑尾吼出现发炎的时阵啦，毛囊炎嘛，啊，咱叫阑尾炎啦。啊，咱一般咱就讲吼毛囊炎、毛囊炎啦，吼。一般认为讲吼，先话那毛囊炎，啊，都迄个咱讲吼粪便啦，吼，还是讲细菌啦，还是讲病毒感染。吼、哦，顶顶啦，拢集中吼，伫即个毛囊尾啊，即阑尾即个所在啦。啊，所以毋才造成讲吼，啊，即、這个阑尾受到细菌的感染。所以毋管讲吼，任何年龄层啦，拢会去吼，得到即个吼毛囊炎、阑尾炎。所以毋才讲吼，啊，你若伫个吼腹肚疼疼到位啦，吼、哦，一般即个毛囊炎吼，较未讲出现伫红眼身上，大部分拢伫吼十几岁啊，吼十几岁啊到三十几岁啊，在青少年期。哦，这个抗战，这个会所哈，开、哦、有这个哈，毛囊炎啦。啊，关系讲咱这个讲毛囊炎、阑尾炎的症状哈、哦，一开始的时阵哦，一开始的时阵，在咱的腹肚顶啊，腹肚顶啊，这个所在出现会疼，啊，佮有当下会想要吐呢，啊，有会吐出来哦，啊，佮有小可讲咱发烧、发烧、烘烘安尼啦。啊，尾后疼啊，吼，会转到吼，这个阑尾所在的正平。正边 AI 腹肚这个所在，吼，因为阮都讲啊，一开始的时阵，伫个吼腹肚顶个所在出现的疼，啊，所以疼个一直缩缩缩，疼个尾啊，吼，在伫个正边正边这个腹肚的所在，毛囊炎啦，渐渐渐渐疼，愈疼愈厉害，吼，尾啊就变成无多忍耐，吼，迄种会疼啦，同时吼会想要吐，啊，佫有会吐出来，这种症状蛮增强，吼，一旦你若讲吼。炎滴去拖伤拖掉吼，啊拖慢治疗啦，吼、哦、对吼，造成吼迄个毛囊去劈开，哇，哎那劈开就不得了啊呢，都惨啊呢，因为内面底吼，这细菌啦、啊，迄种肠啊内面底啊，这物件，内劈开了走出来吼，走去吼，咱的腹肚吼，咱讲腹腔，走到腹腔内面底，就引起吼，这个腹膜炎，腹膜炎一严重呢，也蛮引起吼。合并症这种危险呢，所以如果那你讲腹肚底疼吼，腹肚开始疼发作的时阵啦，哦，你唔通忍耐，先想啊，看卖讲到底哦是什么部位，赶紧吼接受到诊断，这是上界重要，上界重要吼。啊，咱都要讲啦，有诶人讲该处理掉吼，就处理掉吼。啊，咱都要讲这个毛囊啦。阑尾虽然讲有咧免疫功能，如果你若讲啊，就听讲咧，医生讲就切掉吼，诶、哦，挂迄个毛囊啊，吼、哦，那挂掉了吼，嘛未讲出现什么吼，什么诶怪怪无爽快所在，未去妨害到啦，吼、哦。讲咱朋友吼、哦，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啊，就是讲比较较接看到，但是咱讲讲吼，那腹肚腹肚底疼，你也知讲吼，疼到位，痛在哪里呀、啊？吼、哦，安尼才知讲哦，啊，原来食歹腹肚会疼，还是讲吼，哇，迄毛囊吼，腹肚边毛囊底疼，哦，毛囊疼到爱注意啊，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感谢大家，咱来听这首歌曲《出棚》。

梁山的这首《出棚》。感谢朋友吼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啊，秀清白歌吼来娱乐来讲好听啦，吼、哦，感谢呢，感谢哈。啊，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嘛拢真实在呢。秀清嘛，感谢咱好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咱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尤其咧做生意的人拢知讲哦，哇，葡萄糖胺吼，做一个保养啦。尤其有的朋友讲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过安尼吼，扎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为人讲安尼苦啦、啊啦吼，同款啦。尤其咱啊讲话咧苦吼，苦到袂跌落去吼，尤其咱咧出门啦，哦，出门啊咧想要找一个便所吼，真正比较较困扰，都爱个景，啊个景便所，我咧讲去讲道理讲啊吼，我去迄个博物馆啦吼，啊伊迄度查埔的便所啦，啊都有四间啦，两间苦的两间坐啦，两间苦的门开开都拢无人吼，啊结果就阿送要入去，就个点啊，哦落来个等就对，啊想遐无人啊，伊讲无啦，我要找坐便所啦。所以你看嘛是这方面啦吼，所以咱来讲吼，葡萄糖胺冰下做一个保养，你看。家当往西北关路去，爱来去倒路，家来倒位差真济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对咱的产品，吼、哦，安尼就有信心。咱家己嘛爱有点耐心。

有的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乳酸敏，哈、哦、啊，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佮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哦、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啊，爬山咱拢知影，会上架、落架，迄、那个架看外架，哈、哦，因为落架拢吼。足一下下来啦，跟那里打洞啊嘞，所以唔是讲吼，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乳酸咪平下一个保养，吼，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他讲出门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出门免麻烦人。葡萄糖胺、苦乳酸咪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你暑假还佫加落去食呢？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有血要加强，欠一个骨本要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纾解，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客厅啊，一首妈妈哈，主要曲啦，曲好听哈。你看安英红嘛，唱老野海啊，哈啊，阿哥霓虹的啊，哦，伊原都是这个春木献吉唱的呀、啊，父亲的海哈。曲好听就是安尼啦哈，秀晶嘛，那音感哈算嘛是哦，一个报价这里哈，这里曲就对啦，这是要好听啦哈。我无咱今嘛都过来听这段霓虹的歌曲哈，啊，春波献给所唱的哈，我感觉这首嘛是未歹听啦，好朋友声款，朋友声款，听看卖啦，声款啦哈，啊，歌名小报一个啦哈，八只鱼书钉哈，北之鱼诗钉。

好听啦，好听，好听，讲拍谱啊啦！哦，阿达，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里抽跟他有，咱的朋友拢跟他按赞啦，哈、哦、啊，按都要起都要赞啦，都、就是电话卡来啦，卡来底注文啦，跟咱娱乐啦，哦，咱介绍产品啦，啊，朋友呐，要甲秀清哦注文欢呼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啊，我今麦是要来广告咱的抽跟他有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主要咱这个有纯啦，100%纯的，这拢是老长经的呢。哦，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咯、哦，迄手工是较高工，较未讲互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主要咱这样焖起来吼、哦，啊，你用什么油？我用粗橄榄油啦，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哦、最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切吼嘛较好切，后边咧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尤其三不五时啊，沙米啦、沙青菜啦。哦，啊，这款粗橄榄油，咱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哦，直接倒落，唔免讲哦，定烧油锅去烧一两面。哦，咱凉拌呐，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是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朋友，选用咱介绍的，哦，咱这个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也贵香的。哦，啊，中原普陀要到啊，有大家哪底传啦？拿碟船哈，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加几箱较少，等于5罐送一罐。啊，咱内面得拢已经吼，迄个也装新个哩吼，啊，装好势，2罐2罐，吼、哦，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去使用。好、哦，感谢朋友，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的，我们是讲大桶进口入来，佮分装的，唔是哦。好、哦，啊，咱再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那个有分较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的朋友们爱听好蔡健南的歌哈，我过来安排有吹一首哈，看西瓜啦，看西瓜啦哈，咱来听，好、哦，蔡健南所播唱的。

倪斌所唱的讲吼，又要分手了，阿未啦，阿咱咧节目阿未啦，阿个咧二十外分嘞，较紧了。哦，阿那讲要分手吼，想咱下晡四点阿个一个节目啦，这个欢迎朋友吼，继续甲咱收听。同时，秀清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资本产品哦，拢找秀清，电话卡号丢23056924。23056924，像讲哦，咱这脆食面啦，哦，咱一包喉糖都好啊啦。咱的朋友今嘛拢哦，20包、20-30包伫注文呢。最主要咱原先哦，请朋友食，有食过人讲，真系真好食着啦。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哦，迄、那个味道啊，安尼凉凉吼。啊，咱的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诶，哦，有罗汉果、青姜、薄荷等等。哦，我感觉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这一包130块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每几粒啊，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在成分拢看得到。拢做养生的吼，啊！你那偷开有闻到一个足香的味，除了咱黑芝麻本身那个香味，内面底个有一撮啦吼，迄、那个红肉就加着肉桂，这个分量咧，扎个嘟嘟好啦，哎，扎个嘟嘟好，所以很香吼，很好吃啊，刷嘴啦，吼、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藤靠迄个苏麻葵、北极丹、东松、红枣、枸杞，吼、哦，这20几粒。食卡个兼食包饭的吼，啊，咱的啊元气糖，啊，个即款水梨膏、水梨膏吼，即种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吼、啊，有诶讲一汤匙啊，直接都卡落去，甘要脆诶，啊，有诶是讲吼卡一下吼，啊，透一下拿轮啊烧滚水，吼、啊，要啉高啉煲水咯，侪少灾难啦，主要一旦讲达到着保养，平时一个保养。哦，煮啊，咱这成分啊，吼，像讲有足侪水来啊啦，迄种小火慢慢熬煮呢，真高工呢。哦，啊，个内面都系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子啦，刷双茯苓陈皮，吼、哦，啊，咱这罐水梨膏，这罐4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要主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都该卡来。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不要抛弃。

不要抛弃我了哈。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节目底听，我冇感受到朋友啦哈，对我的支持鼓励哈，感谢你啊。主文产品啦，服务电话23056924，尤其咱这款哈纳豆啦。哦，这里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吼，有足侪味的草本所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啦，啊，毛这个专利的红景天呢，红景天粉啦，啊，毛专利这个纳豆啊，内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啊，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吼，平时啊，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吼、哦，咱这款纳豆平时做一个保养，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吼、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咱冇稀油啦，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呀、Omega 三哦，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啊，咱的苏力通稀油，啊，还有咱啊益生菌啦，哦啊，那些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啊，还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大豆卵磷脂，还有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呀，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妈妈挂青。

妈妈挂钱。好、哦，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啊，我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哈、哦，像讲咱出个那油啊，咱到脑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啊，咱这80%纯的，哈、哦，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咱到里煮食，就管出个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啊，大家拢廿几箱的啦，廿几箱开少一箱，内面得六罐。哦，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你该省心是吼，继续烧的。等于是五罐，哦，送一罐啦，哦，2900块。啊，中原普陀拜拜，大家拢加贵箱的。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一生的好朋友。

一生的好朋友，秀清感谢哈，在这组感谢咱兄弟边，我这么多好朋友哈，伫收听，同时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哦，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边听放开我的手。

放开我的手啦，时间到了啦，不然就先暂时小放一下哈。那么下晡四点哦，啊，咱个有一个节目，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个来手牵手。哦，对于饭后啦，茶余饭后哈，首先感谢大家啊，要做本产品。好，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电话继续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云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在每年哦，上届这个薪水这个工资哈，估计起有5%。上届这个工资每个月薪水哈，有迄个希望会冲破到30K哦，30万啦。劳动部在上紧哈，上紧九月要来召开上届工资审议会，决定每年上届这个工资。综合考量改善经济发展，改善到这样低薪水现象政策目标等等。

各位有30000块啦。啊，一点钟的这个薪水时薪呢，也嘛将调成10块至206块。一旦若讲这个每个月薪水调起幅度达到顶吼，5.8%以上，每个月薪水吼，甚至将会吼强迫有31K啦吼。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

咱来报道介绍宜兰大溪，吼、哦，礁溪，哎、欸，礁溪最有名就是温泉啦。啊，咱今要讲这个吼、哦，礁溪大溪，大溪这个地名啦，这个地名就是来自吼、哦、这闽南语啦，吼、哦，意思的讲吼，这个溪床啦，吼、哦，足大个拢无水啦，啊，无水就是吼、哦。大溪啦，大溪啦，吼、哦，所以礁溪大溪这个地名就是安遮来啦。大溪上界有名就是温泉乡，温泉乡啊，温泉甲着搭这条溪，你看有影呢，很矛盾啦。其实就是人伫讲迄种吼无同的自然的景观啦，人伫讲这个自然的景观啦，吼、哦，这个温泉来自这个地下足深的一个所在，啊，这个溪流呢，水底流这条溪呢。因为有季节性吼，会欠水啊，所以形成讲吼，地下有这个温泉，吼、哦，地面有这个大的溪，这条溪水啦，吼、哦，拢无水啊，唔只大的溪，这种吼、哦、真特殊，吼、哦，地理的特色啦。听讲吼、哦，相传大溪温泉啦，吼、哦，拄发现的迄当时呢，因为迄水温是足悬的啦，吼、哦，哇、哦，足悬的温度足悬的，曾经吼、哦，地书讲遐的吼。农作物啦、啊，都发出来，又有迄个硬啊，拢打起，拢冷起呢。所以人讲吼啊，迄温泉迄个水吼、哦、是一个毒汤啦，也是讲吼、哦、真无吉祥、无好的一个水就对啦。一直到了吼、哦、一古时期，迄日本人吼、哦、看到迄温泉迄个价值啊，所以吼、哦、来起公共浴场，也甲着温泉旅馆，所以地处温泉吼成为大溪，上界有一种。代表性的观光的资源，在这个市区吼、哦，有一个公园，汤尾沟温泉公园，伊这是大溪温泉发源一个中心，以前是叫做吼烧水沟啦，以前是叫做烧水沟吼，即卖就是吼、哦、这个汤尾沟温泉公园，因为伊这是天然的温泉，嘿，天然温泉吼，规年通天啊，拢一直冒出来啊。哎、啊，温泉足烧呀！啊，你话下迄个气啊，迄烧气啊，一直下出来啊，所以从来就足有名的啦。好、哦，啊，这个园区内面都有结合吼，一挂小桥流水啦，啊，搞一个很落去的吼，泡洗身躯的一个吼场所，吼、哦，啊，搁有免费一档吼，浸卡的所在啦，吼、哦，真正在一档讲吼，做一个体验，来也做休闲一个吼，浸卡吼浸温泉，一个气氛，成为一旦感受大溪温泉文化吼，算这是一个景点啦。同款在这个市区吼大溪啊，这个温泉公园，伊进前都是一股时期一个吼燕山公园，燕山公园，伊个温泉吼，温泉的泉水啊是属于吼弱碱性的碳酸氢钠泉啦。园区内面底拥有百年吼，这个老树，也甲着日本式吼，一个洗身躯的场所，迄个围家的，规划有森林的这个吼啊，就是有迄种啊洗身躯的场所啦，也嘛免费吼，一当浸卡的所在，也够有足侪树桩吼啊，再步道，也够有几米免装置这个艺术，真正是兼顾有休闲，也甲着文化。啊，甲生态这种吼，非常非常有名一个景点。大溪协天庙主祀着关圣帝君，啊，先民在地的清朝嘉庆九年，吼、哦，也就是1804年啦，按福建东山吼关帝庙分灵来到台湾。相传伫当地六年，也就是1867年啦，台湾总兵吼刘明丁，伊伫巡查着这个吼噶玛兰的时阵。所随行者吼病书啊去染着病啦，啊所以来祈求着关圣帝君了后吼，转来就好起来。好啊，所以老兵丁吼回京了有来吼上奏，庙后吼有这个圣祖殿、福临殿，哦，这宫殿吼宫殿足水足水的，服侍着关圣帝君的福临，也甲着关系的这个神祖，其中吼关福临身上吼是以迄个吼用什么会？所雕刻的呢，那是吼缅甸汉白玉，吼、哦、这个白玉所雕刻而成的。我当你知无？1888公斤啦，吼、哦、真重吼、哦。啊，庙头前有一个百年的这个盘瓜的戏台，百年的戏台，在这个1925年所起的啦。听讲啦，迄阵吼在搬演着哦关公斩蔡邕时阵。
吼，搬这出的时阵吼，迄、那个戏台的条啊吼，条啊是木条的，竟然呐、啊，去和一种吼木做的关刀啊，吼关公迄个刀吼，破一个煞断去啦，所以转的吼，无必搁再吼扮演吼关公精简。那这种这个戏出的哈，这是依照的团出的哈。啊，甲朋友来报道哈，就是咱第介绍哈，这个宜兰大溪。

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暑假还暑假，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有的人吼、哦，天气热，胃口都无好，莫讲天气热啦。有的人啦吼，那、哦、胃口无好，啊都食无啥会落去啦，胃口未开啦吼、哦，啊有当会神仙吼，无、哦、精神这个情况吼。伫、哦、遮咱就是要来讲吼、哦，苦瓜啦，食一个苦瓜完全无同款，苦瓜又个叫做凉瓜啦，也是台湾热天大出的呢，大出的这种菜色。基因呢，每年差不多都是即阵啦，五月到十月吼，进入了大出的季节啦。啊，主要大部分拢伫即个中南部啦。虽然讲吼，苦瓜即个名吼有一个苦，有一个苦吼，但是你若食落去入嘴了后，会当感受吼种回甘的滋味啦。所以毋当热天时啊吼，有人讲哇，胃口未几无吼，煮一粒苦瓜来食啦。即只苦瓜来食啦吼，咱台湾较常看即个苦瓜品种真济真济，包括讲吼白玉苦瓜啦，还有嫩果苦瓜啦、翠玉苦瓜啦，啊个大青苦瓜啦、山苦瓜足济啦吼。伊个无同个品种，除了咱咧看外观看出来，啊个大细粒啦，啊果实大细拢有所差别。啊，迄、那个苦味呢，苦的味的程度，甲着营养的特性吼，毛小可无同款。有些瓜无同款，苦瓜上介多营养特色就是吼，有这个吼维生素 C 啦。咱伊就讲吼，白玉苦瓜来讲，吼伊就白玉苦瓜做这个的，伊一百公克都丰富维生素 C， 大约同款重量迄个他妈都是三倍，炼过的十四倍哦。另外咱讲苦瓜热量啦，啊，迄热量足低啦。哦，你若讲伊就一百公克吼，也差不多十九大卡啦。十九大卡，相当讲吼，你食一嘴吼，细细嘴的饭啦，啊，讲一粒吼，迄个方糖，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你若想食个吼，较清爽，啊，佮控制热量的人来讲吼，咱在食一粒吼苦瓜，这算是真正好的一个吼菜色啦。要安尼，咱得讲苦瓜，苦瓜是安内苦，苦瓜是安内苦，就是吼。伊个壳主要来，吼、哦，你咧壳骨若切开啊，伊内面底一个迄、那个，迄、那个脂种嘿呀吼，白色迄个内膜，迄、那个膜啊吼，壳骨按就是滴个味按遮来啦，吼、哦，啊，这伊含有一种吼，胡萝卜素啦，吼、哦，胡萝卜吼，迄、哦那个胡萝卜素，也加着壳骨素，这种这个成分，所以无共品种壳骨壳味都有所差别。但是哦，你唔通想讲啊，苦瓜是唔是愈苦愈好？迄、那个苦味愈重愈好，就代表讲营养价值愈高，唔是安尼啦。爱看吼、哦，伊个苦的味的程度来看啦。像讲啊，一种炼过苦瓜，迄、那个苦味吼、哦，较无遐尼啊吼，苦掉啦，较正，比较淡哈、哦。啊，佫再来就是白玉苦瓜，啊，佫再来再是吼、哦、一种吼、哦、大青的苦瓜。啊，山苦瓜，山苦瓜，山苦瓜属于吼，迄、哦那个苦味吼、哦、较明显。迄种一个品种啦，吼。咱第讲吼，食这个苦瓜，你若讲吼要保留吼苦瓜当中迄、那个吼啊维生素 C， 咱就食饭吼，看用青椒还是讲吼做一个凉拌的料理，吼，譬如你当做吼诶苦瓜沙拉啦，啊，当然来边底吼搭配放一粒黄梨啦、炼果啦，吼，来加做果汁，加做果汁来啉。啊，你若讲吼诶较不爱有迄个苦味吼。你当先将苦瓜吼，烧安尼水滚烧沙一下，烧沙一下啊，去除了伊个白色，吼，迄内面的迄个膜啊，甲着迄个籽拢甲变去掉啊。啊，然后呢，吼，沙好了吼，冰镇，吼，冰镇啊，然后搭配吼，迄落安尼紫苏梅酱啊，哦，迄下落去偌好食的，是讲吼，掺一粒迄个五味酱啦，吼，这种小可有酸酸甜甜，吼，做一个调味。哦、不加爽口啦，哦、不加爽口啊！安尼这个交换、哦、不加侪人一旦来接受啦，哦、这是凉拌这方面。啊，若讲要煎菜料理吼，也、哦、嘛建议你要苦瓜吼、哦、要落鼎进前，赶快烧吼炸一下，吼、哦、烧滚水啊，撒好啊，烧烧烫一下。哦，最主要一旦讲缩短哦，咱伫煮的时间，也嘛当减少吼长时间咱伫加热啊所造成营养去流失啊，口感卖哈好诶。较好食啦，咱讲较比较爽脆啦吼，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咱胃口无好啦吼，啊无你就食一粒苦瓜，拄则讲这两项一个煮法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的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在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那油啦。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初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醋跟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伊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就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千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啦吼，食迄个蒜头的好处吼，好处啦。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的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成分啦吼，也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卖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蒜头本身不是说本身就有那个大蒜素了齁，新鲜的蒜头齁一含意味是那个蒜氨酸啦齁，啊必须要把那个蒜头带到嘴去齁，啊就切个开啦齁，有种这个蒜氨酸酶齁这种加速齁，这样渐渐要释放出来啊，蒜氨酸含蒜氨酸酶和两个合作会啦齁，这已经形成迄个大蒜素了，所以讲唔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齁，嘛是要有一个有一个步骤啦齁，叫做生成迄个大蒜素，所以讲齁，把迄几粒迄蒜头齁，直接放在迄个下锅去煮齁。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齁，因为得到齁上济迄个大蒜素齁，一定要齁迄个大蒜齁来接触到迄空气啦齁，你要切了嘴皮了齁甲啃齁啃十分钟以上齁，迄酵素齁加速齁会当然充分作用了齁，就要生出上济迄个大蒜素齁，果然今天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齁，好处啦齁。第一项齁，已经增强。

0: 唔免盈利，嘿，增强免疫功能了哈。第一实验中间哈，蒜头用台西迄个癌细胞，哈、哦，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了哈。啊，克里夫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哈的基础了哈，观察差不多四万的哈，给他食水果哈。吃菜哈，吃菜，吃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哈，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哈，低35%，哈三成多。啊，而且哈，不管是切只还是煮过迄、那个蒜头哈，弄好过了，嘿，好。不过因即迄个试验呢，哈，即是一般的蒜头了哈，唔是讲脆煮过迄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好，第二点吼，伊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吼，美国吼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吼已经就指出了吼，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了吼，有抗发炎的效果了吼。如果关节吼还是肌肉发炎吼，你用试看未吼？敢不迄个抹迄个蒜头油吼，伫迄个发炎的所在吼，用试看未？因为它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吼，伊会当增强心血管的功能吼。因肯定的是吼，蒜头吼，伫个降血压吼，啊，甲补吼动脉的迄个效果吼，会当肯定的吼。学者认为，红血球吼会当将迄个蒜头内底硫化物吼，甲转变成。转变为迄个硫化氢了哈，硫化氢这种物件哈，伊扩大咱的迄个血管哈，所以讲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哈，控制血压的作用。好，安尼姊妹，咱休困一下哈，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都春梅夜来香，阿个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0: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第四点吼，也蒜头加蒜头的好处吼。第四点，一旦护发了吼，护肤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吼。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吼，含有抗菌的性质了吼，能杀死皮肤的迄个细菌了吼。有资料显示讲吼，抹迄个青叶迄个蒜头吼，容易把迄个痘痘吼，把迄青春痘吼，把剃度掉。但是蒜头足刺激的吼，抹伫个皮肤吼有强烈的迄个灼热感吼，所以讲想要试看卖吼，特别注意吼，特别小心。第五点吼，杀菌的效果啦。蒜头吼杀菌的效果吼，用片面嫩。食物中毒啦，因为伊会当排死吼，食物中吼，常常生迄个细菌了吼，是讲大肠杆菌了吼，啊加沙门氏菌吼。不过蒜头吼，唔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的吼，所以伫个第一线咧处理食物的时候，嘛是要注意卫生吼，嘛是要留下消毒一下。好，第六点吼，伊会当伫迄个香港卡。蒜头吼，用对抗迄个霉菌了吼。哎，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吼，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吼，也抑制迄个霉菌了吼。香港卡的患者吼，用把迄个卡吼泡伫迄大蒜的蒜头水内底吼，蒜头水中间吼，啊是直接讲。把那个蒜头齁抹在卡丁这样等于台西那个霉菌齁。好，这样现在休息一下齁，先听歌。
1: 各位观，姚淑蓉的你可知道我想你。

好，那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的哈，第七个功效了哈。伊用伊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喉疝感哈。啊，第一篇的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的肠啊哈属于植物了哈，特别是迄个蒜头的裂处了哈，跟迄个裂喉疝感哈。

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齁，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齁，但是以这种研究齁，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嘿，哦，啊个第八点啦齁，减少迄个啉酒齁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啦齁，因为啉酒的伤肝也迄个伤肝嘛齁，啊因减少齁这种一种损伤齁。根据迄个山东大学齁独立研究所的研究基础了齁，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齁，可能一旦包好迄个肝脏齁，对抗齁酒精造成的迄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包好肝脏齁，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啦。好，第九点齁，伊的功效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齁机会啦。嘿，啊迄个根据齁印度的研究团队齁指出了齁，五方形的迄个摄取迄个蒜头齁，也当降低迄个大人齁成人齁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降低感冒的次数。好，安尼伊的功效齁差不多介绍各家都差不多了齁，高大功效拢介绍啊。啊，今麦来讲一个补充了齁。虽然今麦齁市面上有真侪咧卖迄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齁，今年的研究发现讲，大蒜的保健食品齁效果齁较输迄个新鲜的迄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上好啦。啊，虽然齁真侪研究拢指出齁，青食蒜头齁，好处较侪，但是整体统计来讲齁，只要你若是食迄个蒜头啦，不管你是青食还是煮食的啦，拢同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同款。好，蒜头齁好处真侪，但是刺激性嘛真强齁，所以得食是嘛是爱注意哦，啊适量哦齁。伊对迄个肠胃齁刺激是真侪啦齁，相当的刺激，所以食迄个蒜头的人齁应该片面一盖齁食食用齁贵量齁食伤侪蒜头啦齁，因为蒜头齁你若是食伤侪齁伊的刺激性齁会造成迄个肠胃迄个无爽快胀气齁绕塞还是口臭，所以讲食迄个蒜头齁啊特别注意齁啊适量齁莫食过头食伤侪，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齁，就是迄药啊齁民众人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齁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齁大蒜的迄个补充的物件齁，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的健康的食品这方面齁，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啦齁，伊对迄个伊本身嘛抗凝血效果嘛，所以你得食抗凝血药啊，佮食迄个大蒜素来补充齁，安尼伊的药效会更加强，所以迄血瘾齁要凝血更加困难，所以讲有可能齁会老血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食抗凝血药啊，就是无爱会老血老伤济嘛，你即马佮食迄个大蒜素的加强齁抗凝血迄个功能，安尼血就惊伊讲会愈吼，一老伤济去。好，安尼今日真吼，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啦吼，啊个含伊个啊注意个代志吼，吼甲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个啦吼。好，安尼今日对迄个蒜头的介绍吼。大家做一个看涨度。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66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节目的开始，咱来安排歌曲。听众朋友哦，讲咧，伫咱北部这边家吼，听会到节目，啊，等下下间听袂到，伊安都带咱听众朋友加过，你就用个手机啊来听，手机啊下载 APP， 你只要手机啊台拍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对对对，哎哦，有一个对话方块，就带你讲你是不是要下载，还是讲你找一个 APP 哈 ，APP。哦 ，App Store， 啊，你台下民本广播公司台你类教育的知识，你类都一旦将咱民本电台网络广播诶，这个画面哦，都出现啊，啊，你的后摆都一旦听民本电台网络诶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记播充咱们节目啊，都加个广告呀吼！伊安特别呐开麦克风啊，都啊你在听众朋友话一个啊，咱节目哈，你今麦听的节目就是啊，伊安主持的阮记播充站啦，啊在民本里台帮我前去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顶礼拜哦，规礼拜啊，拢是安尼，中昼过了后台落一个雨，但是啊，讲啊，顶礼拜拜六吼，啊个有。上礼拜，哎，中昼过了后的雨吼真大，哎，伊安有看迄新闻讲有一寡所在呢落只雨哦，因为一摆落落来的雨伤大啦，所以呢，这马路吼，咱咧路的啊都淹水啊，啊，一下都淹水啊啦，哈，啊，气象署哦，今仔日咧下早嘛，佫发布大雨直播哦，针对着中昼过了后的。对流的分析啦，啊来吼、哦、发布啊，讲吼、哦、因为呢对流分析发展吼、哦、真旺啊，所以呢容易有短时间落大雨的情形。今仔日呢是啊中部的南投啦，啊个有啊云林以南吼、哦、云林以南地区啊。容易啊落大雨啊，那咱台北这呢有落雨啊，唔讲吼迄不算大啦。拜六迄天啊，下晡呢，伊安哦，都好落雪到出去，啊，在路诶吼，都看到彩虹啊，诶，这个大雨落了后，日头出来啊，彩虹出来啊啦，吼、啊，彩虹照出来，真久无看到彩虹，热天啊，落大雨了后吼，诶、啊，落诶，咱给讲诶，太阳雨，太阳雨落雪。彩虹就出来呀！伊安个看到两道两道吼，哎、哦，这有一半吼混杂掉啦，啊，另外一半咧，我看会到，因为落大雨了后，日头就出来呀啊！迄阵已经来到尾五点半嘛，尾五点半啊！啊，一礼拜同款，气象署的资料讲，一礼拜同款，咱规个台湾都是在吼低压带，所以讲比较容易啊。有落雨啊，未来一礼拜天气嘛是拢无稳定啊，就是中昼过来熬落雨啊，这会当就是体谅，会当了解啦。唔是讲连续哦落去，可能无法度控制西北雨，唔系迄个风台雨，风台雨真正会可能惊到哈。啊，那是这西北雨哈，一下啊，一阵啊过去。哦，过去啊，伊呢都看过有人吼、哦、在落西北雨的时阵吼、哦，都在顶下卡底下等啊，那等这雨落较细，咱个个骑空车还是骑奥多麦，这嘛是一个安全呐、啊、哦，因为伊安上加落西北雨个有死呐啊，因气象署的资料讲吼，按今仔日开始呢，主要吼、哦。落雨的所在是南部，明仔载哈东部哦，后日拜三哈，规个台湾拢落雨，拜四搁较容易落雨，东南部、东南部哦大雨，东南部啊是啊，来到啊这个台东啊、哦、台东花莲家

这个南部哈，即阵嘛，落雨上侪都是啊，南部哦，南部啊，这个、拜三开始，全台湾拢开始啊，哦，第一低压带哈，阴下哈，低气压给气压的阴下，影响之下哦，现在。影响影响之下啦，讲啊上紧啊，影响之下呢，那是这个落雨的机会足大，准好各地拢是哦，落西北雨准好，山区哦会记哦，山区搁较容易落雨。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本是我唱的歌曲《爱的和声》，因为哦，中原普渡吼，开始啊啦，咱咧中原普渡嘛无限制，讲一定是啊，中原节七，旧历七月十五无限制啦，所以呢，即卖吼，就是七月份，旧历的七月份吼，咱传统就是每一天拢会当来做普渡哦，啊，这普渡吼，就是啊，要来请。好兄弟，啊，真济人讲哦，迄、那个要请好兄弟哦，你莫家己请啦，你都哦，这个办较粗糙诶，啊，大家斗阵啊，好兄弟哦，都这个即欢喜诶啦，哦，唔免莫家己，所以即马足济人哦，袂讲咧家己厝诶遐吼来办咧这个普渡，吼、哦、普渡就讲普普吼、哦、大事大诶，这个普遍啊。来这个度化哦，啊，即马足侪即个里长哈，也找活动中心啊，啊来哎就号召哈，招啊里面大家来普渡哦，啊请啊这个师师傅哦，师傅来念经超度哦，啊大家出钱呀、啊，出钱呀、啊，来共同哦来办啊这个普渡发挥。所以即卖卖场啊，卖场咧，就趁即个时阵啊，就开始吼、哦、有迄个促销的活动哈、啊。嗯，在过年的一摆啦吼，啊在普渡一摆啊，在普渡算是啊，即、這个真大的一个吼、啊，对即个量贩店呐、啊、吼，要卖场啊，伊来讲的是真大的一个商机啊，做生意的机会，嗯，因为拢买出世足澎湃啦，因大家。合起来到底买哦，一摆采购的量较大，所以呢，伊个价钱会当讲吼，会当诶有降落来，啊个有吼，即个折扣吼，以量取胜，然后你买较侪，啊因诶营业额较侪，啊利润哈就会累积有较悬哈，啊即阵啊你去即、這个卖量贩店卖场啊，你去看吼，即、這个沙拉油啊，去价。嗯，感觉量无济啦，剩伫即、這个架子上面吼，鸡啊顶面诶沙拉油吼，即马伊按漳州地去看，台糖沙拉油，佮重新哦，佮上市，今日咱妈讲哦，台糖诶沙拉油吼有问题，即伊按去查，毋是台糖诶沙拉油有问题啦。是台糖的沙拉油吼，因要制作的时阵发现有问题，吼，迄批有问题，应该退出去，应该退哦。但是伊无通知国较顶面的主管的单位，伊就讲啊，这批油哦，品质无好，退回去吼，还迄个出油的迄个公司，吼，啊，就是迄个进口吼岛啊迄个公司，啊有人就答应没讲吼，阿弟，那你就无道德啊！有人误会，以为哦，台糖都用着迄批的豆啊，吼，诶油啊，台糖讲唔是啦，是因哦，有家己有检验，啊有发现哦，无好，因有退回去啦，因无用啦，因就台糖讲的嘛，啊因即卖已经重新个上架，所以你去量贩店吼买着台糖沙拉油，台糖的沙拉油哦，台。糖太糖的沙拉油啊，嘛无贵啊哦，算是所有沙拉油内底呢，算下价钱又较亲民啊。咱卖讲个较俗，咱讲较亲民的价钱啊。啊，即卖呢，有新闻讲出来讲吼，啊，即、這个开学要开始啊啦吼，过两礼拜就要学校要开学啊，啊，都有营养午餐啊，爱用油啊啦，中秋节嘛要开始啊，真济吼，即、這个做家的啊，在花啊油哦，叫无啦，不但起价吼，个呢叫无啊，就是讲无油啊，无油的因就只好换白煮吼，本来拢用沙拉油啊，啊即摆都爱变作爱改吼，用葵花油、芥花油啊，啊是其他的橄榄油等等啦吼，讲迄成本较悬。咱嘛知，哎，伊迄阵嘛啦，咱都在笑，咱去吼大饭店啊，去开迄食一顿吼，几啊千块啊，几啊万块诶，迄款诶大餐啊，竟然嘛是用这种俗俗啊的油，
真的很让人家哈，哎哩无欢喜啊，感觉呢，刚才有受骗的感觉啊，但是无法度啦，哦，这事代志啊爆发了后，希望因有改善，有改善啊，哎，这个量贩店讲哦，目前哦，因咧卖场这边看开哦，各种的油啊，供应甲价钱拢稳定啊，无明显的起价。啊，无啥物大起价啦，因为真正哈啊，唔敢起啦，哦，唔敢起啦，啊，这因为就是讲，即马是讲哦，是几项哦，几项的油啊出问题，啊，个啊多一个时阵进入来去批出问题，唔是全面化哦，不是全面化，所以价钱无讲真大的波动，啊嘛无欠真济啦，哦，啊即马呢啊，那是讲沙拉油啊，你也无买，啊你都吼该买做吼，即、这个纯芥花油、橄榄油、玄米油啊，这种较无欠，哦较无欠，哎、啊。茶油啊，茶油、苦茶油、苦茶油啦，茶油啊，嘛，嘛较无伫鸡啊顶面，因为呢，嘛去扫掉啊。啊，即、这个苦茶油甲茶油吼、啊，因为吼，即马查出来就是讲，伊嘛是含有着吼，即种诶苯偏皮，即种一级致癌物啊。啊，为什么有苯偏皮一级致癌物呢？即马查出来讲，因咧。啊，烤地油啊，地啊油咧转油啊，转油咧温度伤高啊啦，用个180度的高温啊，产生着苯偏皮啊，啊咱啊，这个农业部讲哦，那是啊，会当改做120度以下，慢慢啊烘哦，卖干，用较侪时间啊，用较侪迄个火啊，啊慢慢去烘去出。出油啊，应该比较吼，较未出现苯偏皮。啊，这个苯偏皮啊，之前伊还冇讲过哦。刚才有小可来介绍一个苯偏皮啊，哦，啊，苯偏皮哦，哦，这个就是讲在2016年啊，有一批哦，这黄豆啊，哦，黄豆啊，这个沙拉油，黄豆啊去转油出来，沙拉油啊，哦，检验出苯偏皮啊，超过4倍，啊，引发着吼，迄批的这个食安问题、用油的问题，哦，啊，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啊讲吼，苯偏皮啊，虽然讲被国际癌症研究的机构在列为第一级的一致癌，哦，诶，造成癌症的物件。但是咱唔免想过头恐慌啦，吼、哦，因为哦，这苯偏皮哦，唔是干那油有诶，啊，咱哦会当做诶方式，都是按咱诶饮食、咱诶料理诶方式啦、啊，去啊，去改变，吼、哦，啊，降低着哦，这个风险，啊，佮另外哦，苯偏皮形成诶方式，你若了解，你嘛知啊，哦。什么的方式会当吼，较卖去接受着苯偏皮啊？这个苯偏皮哦，是咧含有碳的物质哦，经过高温去来烧吼，啊，经过高温造成着伊个油吼，伊个油内底的物质咧，伊个吼热裂解，就是要经过烧啊，因为烧多吼热度啊，伊个变。表的分解啊，所产生的物件啊，譬如油啊，都高温啊，产生苯偏皮啊，茶、薰啊、薰草嘛，产生苯偏皮啊，咱的香肉啊，炒会打迄个部分啊，咧煎譬如讲煎迄、那个胖。煎有个人诶，有一种诶烤肉吼，迄、哦那个烘诶胖哦，就是吐司啊、哦、胖啊，啊炒会打迄个部分啊、哦，烟前炒会打迄个部分哈、哦，啊个有咧，即、這个咱在薄熏熏哦，迄、那个熏熏的烟哈、哦，啊个汽车机车排出来诶废气啊，高温啊，重复使用诶油。拢会产生苯偏皮这种的物质啊，啊，这个物质呢，也都被列为哦，会致癌的物件啦，吼、哦。啊，经过吼、哦，这个动物的实验吼、哦，有啊，明啊，经这个明就是讲，经过动物实验吼、哦，有经
实际吼，诶，数字讲伊诶致癌啦，吼，啊，咱人体咱人诶身躯啊，啊，无做吼，即研究证实啦，伊有致癌诶风险嘛，只是吼按动物和其他动物诶实验得到诶即个数字啦，吼，啊，咱。当然啊，咱嘛是啊，不管是啥物货哦，不管是啥物动物来在做实验，反正伊个致癌，所以呢，咱就吼想讲，安尼咱人类嘛应该会致癌哦。啊，那是讲咱啊，曾经哦都有用到讲这个有个本片皮的这批的油啦哈、哦。啊，咱嘛唔免想过头的焦虑恐慌，因为哈、哦、这个动物学内底有一句。为一个真重要的原则，伊就讲决定伤害的是质量、质量，都、就是吼浓度，都、就是遐量啦。所以讲，那唔是吼定定吼，累积吼高浓度诶苯偏皮呢，安尼吼是应该伤害未真大啦吼。啊，那产权讲吼，长期在路边工作的人吼，当年啊，拢在吸收吼，高浓度的苯偏皮啊，真正会增加到肺癌的风险啊！一般的民众啊，三不五时啊，接受到污染的这

的油啊，咱身躯吼，会打这油吼，迄污染的迄、那个物质本片皮来吸收起来，啊就，就变作是啊粪便的一部分排出体外，好、哦，安尼就应该是无真真大的癌症的风险啦，好、哦，所以呢，这个家庭医学科医生唔敢讲吼。第一，咱生活有两个方式，你会当处理。第一个就是吼，改善着你煮食的习惯。譬如讲，吼，咱去鼎，吼鼎你都唔通台烧咖呢出烟啊，你该要倒油落去，因为出烟吼，迄鼎都已经烧啊，吼啊油落去，油对裂解，吼油对变质啦，都会产生吼有害的物质，吼啊嘛。建议讲买吼，重复使用迄桶油落去煮物件，吼，迄油啊，煮甲吼乌起啊，这个继续煮，个继续煮哦，迄就足无道德个，迄就足危险个哦，因为迄油本身就变质啦。啊，另外就是吼，咱咧煮食，你就用筛啦，用吹啦，吼，就较袂哦，产生本片皮，吼，啊，那咧烘肉，烘肉中秋节。熬个月烘肉的时阵吼，你来用迄铝箔纸啊，把迄肉来包诶，你都袂吼，都袂伤过烧，都袂产生本片皮，吼袂一个裂解吼，嘛一旦用烤箱啊，减少吼油滴落吼，一个火炭内底产生大量诶迄、那个。烟啊，因为本片皮吼、哦，容易咧随着烟吼，来得走在空气当中啊，走在空气当中，咱个吸迄个烟，就是把迄个有毒的物件吸入去咱的细胞、咱的身躯内底啊，所以唔敢讲哦，亲像迄种汽车、机车的废气。啊、哦，迄乌烟呐，迄嘛就歹啦，吼、哦，迄就歹吼。啊，咧咧，营养师哦，啊，个有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加食一寡十字花科的蔬菜啊，亲像啊，青色的、绿色的花菜、高丽菜、芥蓝啊菜，吼、哦，豹子甘蓝啊，安是啊，青绿色的蔬菜啦，哦，啊，即有叶绿素哦，啊，即呢，一旦刚好本片皮结合。啊，降低肠仔的吸收，无吸收哦，变作粪便，排出体外。啊，搁有吼，迄个高纤的食物啊，燕麦、木耳、豆啊类的这高纤维的食物，咪当帮助减少掉吼，这种有害的物质咯，留在身躯内底，必要身躯来吸收入去。哈，嗯，这个本片皮。讲到按买油，讲到本片皮呀、啊，反正都是各咱各咱的听众朋友啊，各提起一个啦，咱油哦，咱都是点点碗啊，不管不无同款的品种的油，无同款品牌的油啊，建议啊，接来碗来使用啊、哦，这是啊，就是讲咱来保持着啊、哦，这个接受着危险风险。啊，会当降低啊，接受风险的方式。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是徐富凯所唱的歌曲《七大米》。徐富凯最近呢嘛出，不是出唱片哦，一些演唱会。今嘛吼，都是拢在演唱会啦，哈。伊安是无去看演唱会，因为呢，伊安呢听个歌都听甲真欢喜啊，真棒啊。啊，咱来讲的胃癌。甲幽门杆菌哦是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呢，咱代代病院啊，国家吼国民健康署合作吼、哦，已经证实吼讲啊，那是有幽门杆菌吼、哦，安尼胃癌的风险哦，都增加足侪足侪足侪的相关的研究拢证实啊，胃癌甲幽门杆菌啊有关系啦，在胃癌吼、哦。好人来叫做是吼弱势病，弱势一病啊，大肠癌呢，好人叫做一些有钱人的病。为什么呢？因为讲吼，迄胃癌啊，哦，甲幽门杆菌啊感染有关系啦。啊，这甲卫生、甲经济、甲生活条件、甲饮食习惯比较靠有关系哦。所以讲，胃癌是弱势病、弱势病。啊，那大肠癌吼，这患者大多数是爱食迄加工的物件，爱食迄经济的食物啦，哦，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个都市啊。所以，互人来叫来讲一些有钱人的病、富人病啊。啊，这个今嘛吼，就是癌症希望基金会啊，都讲吼，其实呢，这个幽门杆菌哦，这是哦，体检会出来，是看得到，是治疗会到的哦。所以哦，咱的政府哈、哦，为了要降低胃癌发生率来，等2026年开始哦，针对着45岁到74岁的民众哦，提供哦，一旦做一摆免费的幽门杆菌的感这个感染的体检啊，幽门杆菌筛检。体检吼，有几啊种方式啦，哦，有采取着抽血啦，啊，搁有哦粪便检查啦，吼，这个那是讲做吼用粪便检查呢，啊，搁会当甲大肠癌体检吼斗阵做，因为哦体检的方式是同款的哦，所以哦人讲啊这一石两鸟，一举两得。啊，就是讲体检一摆啊，都会当检验两种的癌症啊。这是2026年开始吼，45岁到74岁的民众啊。啊，这第一医生馆吼，第一诊所吼，真侪医生呢有配合着啊，咱的国民健康署吼，啊有提供这个消息啊，有咱的民众吼，就是讲在提供这个消息啊，看民众家己自愿啦，这无强制啊。足侪民众吼是有做，所以讲，咱台湾的医疗诶品质啊，诶这样好嘛，是讲，甲咱这医生吼配合着国家政策啦，嘛有真大的关系啊。啊，这胃癌啊，甲幽门杆菌吼有密切的关系啦。哦，感染着幽门杆菌了后吼，咱的胃会慢慢啊来慢性的发炎，啊，这一直咧发炎，就来讲吼。癌的病变，啊，到尾啊，就是癌症哦。啊，那是吼，体检啊，哦，用个粪便体检啊，讲是阳性呢，都会吼，佮进一步吼，去这个医生馆去接受吼胃镜的检查。啊，即嘛嘛有真侪诊所吼，会当做胃镜的检查啊。啊，用胃镜的检查，就是用内视镜啊，哦，吞内视镜，你去到胃的内底，啊来，慢慢啊消，慢慢啊看，慢慢啊来检查看是毋是吼有啊，即个癌细胞吼，啊那是有，当然就较紧治疗啊，啊那是无吼，警报解除。但是咧，幽门杆菌哦，毋是哦，即马检查无，后摆都拢无哦，都毋是讲即马无，后摆都无哦。哦，即所以讲哦，啊嘛是爱吼，就是政府跟他提供一摆免费的，啊，咱那是有诶胃不舒服哦，你都哈爱做这个治疗啦，吼、哦，爱去看医生啦，唔使跟他食便药啊啦，哦，这以前哦，跟他30多年前哦，吼、哦，这个咱
咱的民众，咱台湾的民众啊，胃癌的病例嘛真多。啊，迄阵啊原因是因为环境的卫生无好，饮食的习惯嘛无好啊。迄阵啊呢，咱拢哦习惯讲哦，共用这个参菇啊，即嘛嘛差不多啊，吼、啊。这大家规家伙的参，这个碗碟拢嘛到底用，只是讲伊阵啊是不是有洗？较清洁啊，起码拢有洗足清洁的啦。啊，搁有迄烘碗机吼，有迄紫外线呢，消毒啦吼。啊，这个幽门杆菌啊，主要都是吼人甲人吼，透过着到底食，到底用迄个餐具吼，啊，搁有诶是用饲吼，咧大人饲诶宝宝诶吼，诶大人诶。大人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然后宝宝的跟好囡仔食，这种有可能会将个病毒传染出去啊！这传染的传染的原因啊，啊个包括着吼，食物嘞无清哦，饮食卫生较差哦，啊个伤过咸哦，啊是讲即、这个食诶生诶物件，另外吼、哦、不分。啉酒拢有可能啊感染哦，这个为这个幽门杆菌，因为啊无好的饮食习惯，啊是食无好的物件，造成个胃这个所在吼，伊个这个抵抗力较差，这个所在胃的保养哦较无好，胃啊常常受到刺激，所以胃本身都变种吼较弱。哦，比较呢，较无健康，啊，就比较较容易有幽门杆菌感染，比较较容易和病菌感染嘛，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啊，即嘛随着卫生环境的改善，哦，咱啊有冰箱啦，哦，家家户户拢有冰箱啊，啊，食物都有保鲜哈、哦。啊嘛呢，较少讲哦，宝宝过来饲囡啊，哈、哦，所以呢，幽门杆菌哈、哦、阳性诶，有明显的下降哦，但是较。外国来比较，咱还是较悬哦，较悬哦，吼。所以医生哦建议讲，咱的民众饮食，咱就食较正的啦，吼，卖食伤咸嘛，迄生的物件卖食，较卖食，吼。啊，佮有减少哦，这个共饮共食的习惯，就是讲用大家到底用诶，这个共一组的碗碟啊，迄叫做共饮共食啊，哦。啊，佮爱就是爱去。接受到体检哦，而且胃呢不舒服哦，就去治疗哦。啊，医生会安排各种的检查，包括着哦幽门杆菌的检查。幽门杆菌唔是哦，感染着就一世人都有免疫力哦，唔是哦。一旦咱啊是讲哦，这腹肚哦会闷闷啊，会疼疼啦，食饭后腹肚就容易胀胀啊，消化不良啊，便秘哦，啊不明原因的口臭。啊，食物件食袂落去啊，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啊，啊，个有咧就是排便乌色嘞啊，这就表示讲胃啊，即已经有发炎啊，赶紧去检查啊，去做治疗。

0: 963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及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天气啊，真烧热的时阵，那是讲啊，吹一啦冷气降温哦，等人较舒服。尤其是咱台湾吼、哦，比较湿啊嘛，较热，像像台北啊，这是盆地啊，你诶感觉讲吼，足湿的，诶压榨压榨。你有想过非洲足烧热迄个所在，今嘛吼，真侪家庭啊装冷气呢？非洲吼、哦、有全世界18%的人口。干那有8%

伊三个人啊，因厝内有装冷气，以前嘛捌听过讲非洲哦有装冷气啊，但是时代无同款啊，地球暖化的关系啊，非洲嘛愈来愈热啦。日本哦一间啊做冷气的大公司，大金、大庆，嘛有入来咱台湾啊吼，大金一间啊做冷气的公司啊，对非洲的市场啊非常的看好，当地扩大。在非洲制造冷气的事业，那是讲要按日本啊做好，甲送去啊非洲哦卖付啊啦。听众朋友嘛有听伊安讲过，即马足济做生意啦开发非洲的市场，尤其是中国大陆去非洲遐开发，甲非洲人进租，啊个啊甲非洲人啊用大台的机器来啊开垦开路。造桥，非洲人哦，我感动的哦。所以讲，非洲即马拢慢慢地进步啊。以前因住喺草厝啊，即马非洲人开始起老瓦厝。你若是哦有机会啦，去非洲啊，迄大城市、大的城市哦，高楼大厦嘛足侪呢。日本的这台庆、大金啊，即间的做冷气的公司，伫非洲的奈及利亚开。一间的组装工厂，在日本啊制造重要的零件，运去非洲，再来装柜台的零器起来。啊，那是较细项的，在非洲会当摕到原料的，就伫遐制造就好啊。安尼会当省真侪的成本，参照非洲奈及利亚这个国家这个所在，大多数零器的市场啊是中国加南韩的厂商在掌握的啦。哦，佮卡手有够紧的，在。一二十年前哦，都开始向非洲开始在开发，真济做衫、纺织业去非洲开发市场哦，去遐找人工。非洲的土地会当种米啊，啊，因着有想到米啊，伫遐种啊，伫遐开工厂，甲非洲人纺织做衫，安尼个即成本哦，搁较低，唔免进口。米啊，到其他国家做，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人工的成本是上贵的。台庆、大金啊，即间日本公司在非洲开工厂的当地，因为做职业训练的机构，提升着当地的人装冷气啊，还是修理冷气的技术。台庆啊，即马哦，拄啊开始要拍入去非洲的市场，伊就讲啊，只要付啊装冷气的费用，啊个哦电钱冷气哦。唔免买，唔免买哦，用偌济电啊，算偌济啦，来收装冷气的钱，哦，冷气送恁，互恁用，这嘛是一种的行销方式啊。台庆大金这间日本公司哦，唔知影有甲因当地电力公司啊，还是发电的公司哦，是不是有合作？咱唔知影啦。非洲的奈及利亚也首都叫做阿布加，即嘛吼，嘛是来日头就炎的，因为非洲人即嘛开始啊有工作机会啊，开始会赚钱啊，啊有去厝啊，住老啊厝啦，所以呢，出来就会当来装冷气，即大家的民众，有的人下班就较紧登去因兜开冷气啊，因为大家拢开冷气啊，就造成啊温室效应，啊嘛因为。非洲的都市化、都市化快速的改变，所以呢，非洲的冷气的市场是愈来愈大，气温啊不断的上升，真正那些无种空调设备哦，咱人真正真压榨，啊，咱大家嘛拢怎样舒服舒适的环境啊，大家拢爱啊。经过奈及利亚吼，装冷气已经唔是哦，什么奢侈品，真济的家庭认为讲装冷气是。必要的家电，但是非洲拄啊开始啦，因即马所使用的冷气的冷媒啊是 R22 算讲啊个会用呢 R22 对啊臭氧层的危害比以前古早所用的迄种的氟氯碳化物 CFC 影响有较小啦 ，R22 无钱呢，啊个有得用，但是即马全世界吼在开发 R22。诶，代替品，吼，还是讲咧开发新的技术，吼，卖用冷媒，有一种诶新的物件叫做 R290 丙烷，吼，啊，这种诶冷却诶物件，冷却诶气体，那些来代替 R22 诶冷媒哦，环境诶影响搁较小。非洲目前呢，装冷气诶技术啦，冷气诶设备啦，啊，搁维修、维护、修理诶技术啦，目前咧专业诶。
还没够啦，还有他们装冷气的技术人员。

通常啊，对啊，冷媒的处理嘛，啊，个无环保概念，这个部分呢，主要因为国家提升环保意识，大家哦来配合目前非洲国家的政府啊，比较较有进步的国家哦，较有在注意这啦。其他较落后的国家还是足侪，落后的国家哦，三顿都在顾未饱哦，可能哦对环保哦无想到这么侪啊，咱哦真正是啊真幸福啊哦，会当。大地啊，台湾，伊安怎啊？看到啊，加沙走廊，以色列啊，甲伊朗啊，加沙走廊，民啊，足可怜的，啊，拢用个垃圾水，环境足歹啦，三顿啊，有一顿无一顿的啦，真正是，互人啊，真伤心哦。

0: 朱海君唱的歌《对幸福》，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

0: 大社，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里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0: 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爱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啦，
0: 两罐一组1960块。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2: 多谢季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家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无责任的老爸哦。

0: 真侪钱，你点我对唔对？
1: 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哩？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哩？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南辉哥哥，你是安怎嘞？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无啦。

一名60岁的麦当师傅，伊在10年前正平的耳啊，就定定叽叽叫，啊，持续规工哦。在半暝的时阵，叽叽叫一声，搁个大声，都一年外来啦。连倒病的耳啊，嘛开始有叽叽叫的声，甲人在讲话，啊，那是讲话速度较紧，听袂清楚啊啦。最近这几个月来，困啊困无好啦，啊耳啊搁暗暗。踏踏阿妈会听到啊，叽叽叫一声，可以非常的压杂，因为是耳的问题，所以伊去啊看耳鼻喉科，听那个检查，已经啊诊断讲两边的耳啊拢轻中度的动听听障，听的神经吼、哦，听神经嘛异常啦。医生阁发现哦，伊啊两只手的关节哦，静静呢，医生在安排哦抽血检查，一检查吼、哦、讲啊类风湿因素。啊，个有抗环瓜氨酸抗体是啊阳性诶，都、就是有案例证实讲啊，伊是啊得着啊类风湿性诶关节炎，而且呢并发着耳啊诶病变，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伴身性耳膜症候群。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主体免疫系统诶问题。60多岁即个麦当师傅，伊诶血液内底充满着甲型肿瘤坏死因子，血液内底有足侪无好诶物件，啊，佮有白血球介质加。补体主体免疫的问题啊，和伊的血液内底有足侪无好的物件，改变着伊的脂蛋白，佮加上免疫细胞的作用，所以呢，真侪的细条会更发炎，会更发炎，啊个形成血夹，啊去塌掉耳啊，即搭只的血梗，造成哦耳啊血梗呢欠血，因为足侪原因啦，使着伊的耳啊发生啦病变，啊耳啊动听。连伊个手都变形啊，手骨变形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真典型的症状。75%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会有啊，听力较无好，就是透耳人，啊个耳仔会叽叽叫，比例是正常人的4倍。医生啊，就是啊，有看到伊个手关节变形，甲台建议哦做血液的检查，一检查哦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医生有建议哦食药啊，佮做个免疫治疗啦，已经过食药啊，啊佮有免疫治疗哦，有食药啊，有做免疫治疗，伊个关节的病变有控制掉诶，听力嘛无恶化。人啊，耳啊，叽叽叫嘛有改善，但是医生讲嘛是爱定期啊，接受着吼听力的检查啦。耳鼻喉科的医生讲，咱来民众那是讲不明原因啊，这耳啊动听，一般哦，拢会以为讲是老化，有一种的情形，自律神经失调啊，嘛会耳啊会叽叽叫，造成啊耳鸣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这爱检查啦，自律神经失调。啊，是讲耳啊会病变哦，那是有耐心接受着医生的安排检查，应该拢会找出病因。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嘛是爱和医生经过抽血检查、其他的功能的检查，才会确定病因啦。所以找出病因，用对的药啊来治疗，安尼呢，才会当将病症控制、病症才会当改善。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卖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
0: 1980块，1980块，8罐。
1: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9600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我帮忙。
1: 等你催，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黄大姐，你好。
0: 先生，你好，大哥，你好。
1: 老公要听。
0: 老公都没听，安徽泉州。
1: 好，等你安排。好，
0: 好，谢谢，再见，拜拜。
1: 啊，对不起，切掉来。阿伯你好。
2: 好，先生，
3: 你好，
2: 你好。
1: 阿伯，你要听什么歌嘿？
2: 我听，阿伯，陈英杰，阿伯，红顶吧。
1: 风丁帮哦，
2: 对，
1: 哦，我给你吹哈，陈英姐的啦哈，好，等下给你吹哈，
2: 谢谢，
1: 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李二你好，
4: 喂，我江哥，
1: 谢谢，来，我先生，李二你好，
4: 哎，没给你，
1: 哎，哥们，好，谢谢，来，这边上线喽。

0: 我来接邓姐，我是小弟，你好。
1: 哎，先生，太好了。
2: 你
0: 好。嗨，咱的几位？
1: 哎，点歌。
0: 咱的几位？
1: 八德先生。
0: 你听什么歌嘿？
1: 爱跟齐。
0: 好，大蓝白，再见，拜拜。来，你好，对不起。咱的卡页，哎，给给两句的啦。啊，你那卡，你。

0: 快乐台南王妈妈。
1: 王妈妈，
0: 对，
1: 台南的王妈妈。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听歌吗？你要听什么歌？
0: 今晚我了解。
1: 等你安排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感谢你较多。来，今晚先我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我靠，电话拢接进来，谢谢，电话拜拜了，哎，这个歌曲拜拜了，谢谢。
2: 是，咱这气象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南部啊，南部伫这两天的雨真大哦，尤其是山区。为什么？因为咱这伫咱台湾的南边啊、包括这安徽的边到这关岛这个所在啊，这个一个变哈、这规拽，那有这个气流团伫遮呢啊，徘徊啦哈。所以讲，咱这南部遮会较明显啊，这几礼拜应该拢天气较无稳定，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哦。所以中部以南要多注意。啊，另外就是讲吼，咱这个雨咧热啦啊，咱这什么咱就落南部吗？啊，不止哈、咱看到这个资料是看到讲。啊，咱到拜三到拜五的时阵，开始全台湾变成全台湾的天气变无稳定，尤其伫山区。啊，所以咱这个若是讲严格来看吼，是拜三以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啊，礼拜时雨水较少。啊，这个啊，这边多讲迄几撮这个气团，敢有机会变风台有？啊，但是看起来吼，伊若一旦形成，伊是第十八号，有可能是向北位行过，应该袂来咱台湾遮吼。所以讲，爱甲各位提示是中岛以后落雨啊，尤其伫南部山区的边啊，给注意哦。啊，爱甲各位提示，最近拢有溪水边咧涨水哦，最近就有涨水啊，所以讲已经有案例出来啊，跟各位。建议啊，但这中南部的山区溪水哈，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1: 哇，因为咱连续之前拢落雨啦，
2: 是
1: 连续下雨的关系哈。我都晓得讲了，记得王世坚讲的重话的是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事情哈？因为咱台湾做者，比如讲做者津贴啦，做者公务人员的这个内勤的津贴呢，因为因拢客问到因呢。人数较侪，所以有足侪拢被他们砍掉了。什么洞恁知啦吼？反正迄是因不爱台湾的洞啦吼。拢甲咱台湾人必须要用到的帮这个补助呢，甲着国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的补助拢砍掉了。所以我的共鬼因都不爱台湾呐、他们不爱台湾的党嘛吼。所以呢，我下面我也特别讲到翁小林吼，因为他很摇摆，他竟然讲什么呢？我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我住在台湾利益啊！意思讲，恁这戆啊，台湾人个算我呢啊！恁这戆啊，又戆啊，台湾人啊，因都是嚣掰安尼啊！所以我为什么看了会很生气？我讲这咱这生长者，咱这漳州的人，拢爱有补助。你看，曾经啊嘛是爱有补助啊，大拢政府嘛希望咱的百姓好啊！啊，你无补助无当钱，佮家己所有预算拢佮砍掉了。啊，这有漳州的人补助金边喏，以后伊那边有一挂设施到，对不对？这个太过分了，都砍到壁林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是感觉因伤嚣掰去啊，已经砍到的，杀到眼都红了，脸都红了，眼睛都红了，反正乱砍的对吧？国王预算嘛，砍什么都砍都砍，你们又能够拿我怎么样？我人贼啊，我恁是边喏，我的人贼啊，啊，我的。不高兴，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是砍掉，我就是要把挣钱拿回来，所以我就给你砍掉，你袂当做代志。我百姓，你认为恁这当做代志无能力啦？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分这样子呢，因为咱是台湾人，什么当嘛拢台湾人啊，敢不是吗？难道你无讲当啊，怎么是台湾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是台湾人嘛，吼！啊，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当然啦、我看了会火大，我看了会生气，因为我真的很替台湾人不满，替台湾人不满，我下面预算都砍掉了，很可恶哈。来，今晚就要到了，共同接生活常识哦，谢谢。
2: 哎，那个贵分享哈，当然啦，有伫这个算是经济好的时阵哦，开始有人干嘛讲咱台湾的生活哈，那是应该爱吃喝，没有了哈。我就开始唯恐天下不乱啊！咱台湾人爱家己的台湾哦，你看把。

0: 人的国家吼，甚至讲甲咱断断交诶断交吼，即、這个巴拿马拢倒来咱台湾，只讲啊拜托，你即个半导体诶即个吼技术会当甲咱加者无？诶、欸、有没有？啊，即、這个甲咱断交诶即个洪都拉斯，哎呀，恁台湾真正是好朋友哦，恁经济有够好诶，即、這个鞋啊吼，你也是较实在甲咱买哦，对对吼，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尤其啊啊，咱台湾诶即个健保啦、医疗系统拢真好。所以讲，咱咧这咱机关署啦，吼、哦、啊，就讲做者咱这个这咧甲你甲咱提醒的这部分的资料，一定要你甲听入。比如讲，哎，什么婚酒槟榔爱盖的是爱盖，一定要把它戒起来，不是不可能，一定可以的啊。阿伯安怎盖，嘛那是讲家己无法多，吼、哦，安尼咱来寻求帮助，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员，咱甲咱教，还是讲靠药啊嘛是会使哈。婚酒槟榔，比如讲槟榔真歹盖。啊，以前的这个咧，这个槟榔的人，头家吼，啊，甲这个工厂拢开始节节修啊，所以讲这個族群已经缩小很少。但是有人讲，哦，我改槟榔十担啊，啊，为什么佫有验出来有口腔癌？我嘴为什么佫有癌？哦，这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忽略了哈。咱以前有食过槟榔加食加久的人哈，所以讲你改掉啊，咱那么怎样讲你真辛苦，有真有很努力，但是呢，你有这個经验的人，你得爱去定期检查哦。你咪感觉讲应该不会哈，无、哦、你应该检查无就是无哈、哦，一定要多注意，因为这个这個、口腔癌哈，在咱台湾主要的风险的来源就是啥？除了啉烧汤、啉较烧的物件以外，就是这个槟榔能少吃。就少吃喽。
1: 嗨，谢谢，感谢你阿多。
2: 啊，
1: 三片我不接你讲啊，你讲管你去管一组呢。
2: 去美钢管。
1: 哦，啊有无有会无？
2: 有、
1: 哦。好好，啊真紧管就好，啊我来个报管哈，谢谢你。
3: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0: 要签字。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真紧，如果是一个礼拜开始安尼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哎，安那收细声哟，
1: 你的嘴无话，
0: 安尼差不多吧，
1: 哎，安尼就是，
0: 哎呀，
1: 哎呀，
0: 安尼较拄好啦，
1: 嗯，
0: 哎呀，
1: 无敢那像作远个呀，
0: 天气再热拢真热啦，啊，甲尾暗嘛来吼。都较凉凉啊啦，
1: 都较闲咧。
0: 对啦，
1: 啊那落一粒雨咧吼，都过
0: 嗯
1: 嘿，但是都爱落有够啦，落无够嘛是愈寒。
0: 对啊，
1: 愈热。
0: 啊，都电风关落去啊，啊恁几个坐落去啊。
1: 啊，你爱做事的人要通有电风扇吹。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嗯，啊、做事
1: 有诶外口是无电风扇吹啊。
0: 哦，外口是无电风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到位的自然风都有啦。
0: 阮、啊、最主要爱加啉一挂啦。
1: 对。
0: 诶、欸，这热天哦，上惊讲你不爱啉烧酒，无、嗯
1: 欸，
0: 你不爱啉
1: 水
0: 水啦。
1: 嗯、欸。
0: 你水哪讲安尼，无伫个管路袂使啦。
1: 嗯。
0: 留在那房啊，水茫啉，啊水有限定哦，嘛袂使啉烧醉。
1: 嗯。
0: 你哪讲一缸矿泉水嘿吼、
1: 哦？
0: 欸差不多。两罐至三罐安就使啊啦，
1: 哎
0: 呀、啊，
1: 有诶，你叫伊啉一罐都已经足艰苦啉诶啦，啊、你搁叫伊啉甲两罐三罐，
0: 尤其是有虾人哦、喔，你要叫讲水安尼灌落去无啦，
1: 哦，足少，
0: 干嘛亲亲啦，
1: 哎，啉袂落啦，
0: 加减恁对你有好无歹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啊，这拢是习惯吧，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啊，打来啦。因为歌蒙听淡薄啦，
1: 蒙听，哦，系啊，
0: 内山兄哥啦，

0: 每天都有车祸啦，
1: 嗯，
0: 啊，每天都酒驾啦，
1: 毒驾，
0: 啊，毒驾啦，啊，拢都来安尼
1: 啦，出头真济安尼啦，
0: 嘿啦，
1: 嗯，
0: 高雄一个姓陈的吼，啊，一个算是都要去载因查某囝转来安尼啦，
1: 下课啦，
0: 啊，你要载恁查某囝，你搁啉达罐米露，
1: 嗯，
0: 啊，接因查某囝啦。
1: 嘿，
0: 安查某囝阁无戴个安全帽啦，
1: 又炸去哦，又炸安全帽哦，
0: 啊都无好戴啦，你
1: 哦哦哦，
0: 啊无好戴啊，再者只喷出来啊，
1: 嘿，
0: 因查某囝死翘翘，
1: 嘿，
0: 嘿，
1: 甲人烧弄啦，
0: 啊人即马，国民法官咧甲判判哦，
1: 嗯，
0: 即打波落来十年八个月，
1: 哦，
0: 哦，
1: 嘿，
0: 哎呀，啊这实在，
1: 伊甲法官讲吼，我嘛是足甲足。就爱阮查囡仔啦，系
0: 啊，
1: 啊，无法度原谅家己啦，啊，而且法官会当甲小安尼，较
0: 你讲的拢
1: 废话，
0: 讲的拢废话啦，
1: 吼、
0: 哦，你要载恁查囡仔下课，
1: 恁都唔通啉酒，
0: 啊，啉秘鲁，啉六罐，
1: 六罐诶，酒测起来0.89呢，
0: 0.89已经，
1: 哎、啊，这可能无啥会啉啦。是讲有个人对酒精的迄个病无一定。
0: 管送嘛，真搞你嘛哦。
1: 半担。
0: 你买一罐都超多啊。
1: 伊个一罐500cc 啦。
0: 嗯哼。
1: 你讲啊个啦。
0: 安尼啦。
1: 系啊。
0: 而且早间，
1: 下下时。
0: 还有扎安全帽你买好滴。
1: 别给你啦，小酒店买别给你啦。
0: 早间他喷水他敲呀。
1: 嘿。
0: 爱家己做就是派地路了。哦，
1: 嗯，
0: 价钱嘛，吊销啊，从啥？

0: 可能
1: 袂去
0: 打鼓
1: 啊，
0: 你安尼
1: 啦。
0: 哦，
1: 未去有警察查无问题是你出车祸都代志啊，哎呀，
0: 早样要载一个喷出来啊弄一下死翘翘，哎，爱家用判十年八个月，
1: 按这早间才六岁呢，
0: 对啊，
1: 哎呀，
0: 啊，这款人哦，都是笨手，
1: 嗯，
0: 笨手，
1: 你别再囡仔，唔得唔通啉，啊，你若要啉，你就是暗时啊要困的尽情啉，啉啉的啊困，卖安尼啪啪走。
0: 嗯，
1: 系啊，
0: 啊，这款人都下古未轮咧少啊，
1: 乌白来，
0: 啊，破十年八个月哦，
1: 嗯，
0: 都多好了你啊，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啊，这样咧真可怜，
1: 真
0: 啊，做业务，
1: 真嗨啊，
0: 做业务人咧，听到安尼是两感冒，
1: 嗯，
0: 一定足伤心的啦，
1: 嗯，啊、当然啦、啊，一个囡仔饲到六岁，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做你做老爸人安尼遐无责任。
1: 嗯，
0: 你要再饮那个啉烧酒，
1: 对啊，
0: 对
1: 啊，啊
0: 恁早间喷出来，你若有个地安全帽，反正个救伊一条命。
1: 哎，反正
0: 戴安全帽啊无好滴啦，伊上边啊紧紧啊都
1: 摘掉了，
0: 哦啊都安尼一个，
1: 嗯，
0: 恁早间喷落在弄东西，
1: 嗯，
0: 爱家己判十年八个月，
1: 嗯，
0: 这。因某你看会伤心，啊，嫁到这款人是要吃笑，哎呀，嘿，这些
1: 无接无啉，
0: 对啊，
1: 嗯，
0: 无接无啉啦。第二个故乡，

0: 第二个故乡，
1: 嗯
0: 嗯，你的第二个故乡伫咧倒位？
1: 第二个故乡台北啊，
0: 台北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啊，我头一个故乡是咧嘉义啊，
0: 嗯，
1: 我
0: 本来是啊，
1: 嗯，
0: 咧下港啊，啊，就话这台北啊，住久，
1: 趁食，
0: 台北就是你的第二个故乡，
1: 嗯，
0: 啊，无你，干那旧的砖卡，
1: 无多讨食，
0: 免让我多拿讨食。给你做餐你也不一样啊。哎呀、啊。
1: 我到进餐我不要进餐。
0: 哎。
1: 够毛利啊。
0: 不一样啦。我刚才听听你是刚才人在丢啊。
1: 蔓草啦。
0: 挂了什么蔓草
1: 蔓草我也要啦。
0: 扣对丢水啦。
1: 哎。
0: 人家呢
1: 啊扣番薯啊。
0: 对啦扣番薯安尼啦。
1: 扣土豆啦。
0: 对啊啊不你不同啊。
1: 啊，我安尼就足足厉害呀、
0: 啊！哎呀、
1: 啊，哎呀、啊，都无当吹啊！你咧，
0: 有个人做手做啊，一个手安尼哦，哇，安尼
1: 粗累咧，
0: 啊，粗累咧，
1: 嗯，
0: 对啊，
1: 我嘛粗累咧啊，
0: 嗯，
1: 哎呀、
0: 啊，嗯，啊，你个手，刚刚粗累咧，是不是休息啊？
1: 我嘛安尼做甲规个手安尼粗累咧啊，哎、嗯、呀、
0: 啊，对啊，
1: 干无咧做，我嘛足做个呢、嗯
0: 啊，我嘛是做甲粗累咧。
1: 你也是应该想迄落去啊，
0: 家己磨个粗起来呢。
1: 系啦，想赢啊。
0: 嗯，诶、欸，我讲你哦，骨头顾好啦。
1: 重点啦，
0: 骨头你若顾不好哦，
1: 广告，
0: 啥物拢无效。
1: 系啊，干那要出门你就艰苦啊。
0: 我都安尼看到人咧，骨头不好哦，
1: 嗯，
0: 早起个看呢。骨头不好，厝诶人厝内人搁啊看呢，哎，搁会坐轮椅，还搁好。
1: 这拢较会无爱出门啦。
0: 啊，你若搁请人甲你塞轮椅哦，请外人哦，甲你塞去伫头中，
1: 嗯，
0: 哦，晒日，互你晒一个较爽诶，骨头较硬啊呢。
1: 嗯，
0: 安怎嘛？
1: 晒了也较袂生高啦。
0: 对啦，安尼晒甲吼。因都甘愿啊，就塞等于厝诶食饭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即袂晓讲话，甲袂晓迄落哦，迄老人真可怜诶。所以咱人哦，食伤老嘛，都爱身体爱用呢。
1: 那不用，啊、真正的，不 OK 啦。
0: 外头甲你塞个，晒日啦。
1: 嗯，
0: 啊，晒干呢，
1: 戆戆，
0: 头壳安尼啊。阿伯叫伊讲话，讲不出来啊！
1: 嗯，
0: 这人啊，我讲呢是真可怜呢。
1: 嗯，
0: 系啊，
1: 阿无阿多啊，
0: 从骨头顾好吼。
1: 嗯，要行东往西带看我。
0: 你听一个啦，听一个啦。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都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即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 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天气热热吼，有的骨头都袂安怎？啊，但是秋天到热天、寒天到，你袂安怎？我唔知甲你讲。迄冬天的病，热天咱都要来个治啊！哦，都冬病夏治，嘿啊，这才是一个办法的。有的人啊，吹到冷气啊，骨头遮艰苦，遐艰苦啊呢。
1: 吹冷气有诶嘛，救筋
0: 啊。啊，注射，食消炎止疼，啊，食到一个有自己肝歹了了，啊，要安怎？哦，所以你会记，骨头若无好，这中间。正经听起来，你嘛都要用注射啊，无变喏。
1: 啊，你要看平常时啊，都要顾好顾好啊。你要看了听，特别来注射。
0: 平常时啊，你黄金的养筋骨哦，买等下吃都无唔对啊啦。
1: 对啊，好好，你唔甲吃好，好完全啊，你要甲看了好，听甲冻未掉，特别注射。
0: 啊，听下来注射就消的咪。啊，附加一个肝甲油脂弄啊，弄歹了了。
1: 弄歹了了。
0: 食愈啦，有的人愈健康。啊，你顾好啊。
1: 哎呀、
0: 啊。黄金的养筋骨买等下吃，吼、哦，啊，要用甜的嘛会使，啊，用吃简单啦，你都早唔甲搭十粒了，啊，个吞落安尼就好啊，对不？上简单的代志的，啊，有的人讲。
1: 啊，为了平淡啦！
0: 你安尼讲讲啊，早唔食十粒安尼吼，一个无几工，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就感觉恶一点，而且这人吼、哦、精神加真好安尼。
1: 啊嘛，卡袂安尼，卡软手软。
0: 对啊。
1: 系啊。
0: 要甲人游览啦，要甲人佚佗啦，要甲人爬山啦，拢没有问题，对唔？
1: 对。
0: 安尼唔叫讲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人。有些啊，来讲啊，咱带人来爬山。
1: 爬山嘛，要有屈卡力。
0: 爬到一半，
1: 要有屈力。
0: 拜托，我倒。恁无恁先行，我点么等你？
1: 一般呐，老大人吼、哦，较运动是较卖找一种激烈运动啦。差不多慢慢啦行，慢慢啦散步，迄较好啦。
0: 简单的好啦。
1: 啊，是练些太极拳，迄也袂歹。
0: 免个人啊，走个咧乒乓球。
1: 对，无适合。
0: 走个乒乓球，讲者倒顿来，你两个伤着要安怎？
1: 系啊，袂堪要走啦，袂堪要动啦。
0: 我的产品有这个红肌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嘿、啊，这顾目睭真好。啊，那北来要个清哦，清气，火气卖遐尼啊大，
1: 卖哦掉咧北来。
0: 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啊，即款个清肝个兼解毒，红青的黄解毒丸，啊，那少药啊，就要食即款。嘿，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0: 对。啊，那边要个高个安尼，水当当又咪咪哦，都即款啦。EGF 青春胶囊，这个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个胖胖的就水啊。
1: 啊，你那边半大个油台。
0: 啊，你那边个较水的。啊，只好迄个啊，
1: 金珠松。
0: 啊，金珠松这么做个大罐，给100块。
1: 给他少，
0: 系啊，
1: 因为本来是15毛，今麦变30毛，啊一罐7，
0: 你做一个无啊，两罐千哩，面的黑色素，你连讲你拢哦，我这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边那愈来愈水啊呢。
1: 嗯，
0: 当然啦、啊，阮这两样物件吼，也销售拢是袂歹呢。所以你来讲买送给恁某，送给这个女朋友，送给朋友，这上好。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来。快乐的出旁什么人大声唱你知影无？
1: 嗯，
0: 迄、那个陈芬兰
1: 哦，
0: 陈芬兰所唱的快乐的出旁。

0: 这个快乐出旁类谈论难唱的，
1: 嗯，
0: 啊个这个人生哇，这个真好听来。

0: 世间人吼，
1: 嗯，
0: 对于老母安尼吼，安尼甲拍啦，啊甲教啦，
1: 嗯，
0: 啊这拢是啊，你生出来啊，
1: 哦，
0: 啊想甲讲，啊这老母安尼钱不爱互你，啊你就安尼甲教，安尼甲拍啊，
1: 诶，家暴啦，
0: 对啊，
1: 嗯，
0: 欢迎今年3月13日吼。这个法律的保护令，
1: 嗯，
0: 啊，保护令都无效咧，对都无效咧，
1: 嗯，
0: 伊都未见搬咧，
1: 嗯，
0: 啊，不断拢甲因老母安尼甲推啊，哦，
1: 甲推啦，甲糟蹋啦，啊，要讨钱啊，
0: 反正叫伊搬，伊就无爱搬，
1: 嗯，
0: 哦，
1: 无爱搬应该嘛有执行伊的一挂迄个，
0: 啊，当无当，就甲因老母安尼手拖来就甲教安尼啦，
1: 嗯。
0: 啊，这边
1: 无得干嘛，无得个怕呢？
0: 即马违反300保护令啦，
1: 嗯，
0: 都要个判9个月徒刑啦。
1: 9个月呢？
0: 啊，我讲这里还在关啦。
1: 啊，9个月，连密码出来呀、
0: 啊？啊，这里还关，啊，人问讲啊，你安怎都怕老母啊？
1: 嗯，
0: 老母家，
1: 嗯，
0: 啊，人内底讲就多得个，啊，你也怕你老母？啊！人来
1: 对了，我该拍。
0: 人来对了，修理呀。
1: 哦，
0: 系啊。
1: 嗯。
0: 你老母该教无法的哦。
1: 我把人教。
0: 爱哄去教，人爱国家派囝嘛别讲去欺负老母。
1: 对啊。
0: 侮辱老母。
1: 嗯。
0: 对。
1: 嗯。
0: 啊，这像这。
1: 这就伤苦啊。
0: 这死人害掉呀啦。
1: 判9个月会当罚金吗？
0: 嗯。
1: 会当罚金，
0: 啊！都无钱啊，要罚是要罚咱爸顶去。
1: 安尼过去你要乖好
0: 啊！啊，
1: 因故因老母有甲顾，
0: 啊，
1: 到后尾啊，伊个唔甘，伊个无甲退回告诉。
0: 对啊。
1: 但是法官嘛是同款，甲照判9个月。
0: 啊，即摆叫推一个吼，
1: 嗯，
0: 搁加一个，
1: 嗯，
0: 啊，但即摆用判9个月徒刑，啊，这你乖乖好啦。
1: 这欠惊济啦。

0: 人若知影讲，你会拍老爸、拍老母安尼吼，
1: 嗯，
0: 人就甲你教死啊，
1: 嗯，
0: 嘿啦，家己无法度然后教，
1: 互别人教，
0: 互别人甲你教啦，
1: 嗯，
0: 嘿啦，迄笨手因啊，这
1: 啊这就惊干啦，
0: 啊这这就无效哩，
1: 嗯，
0: 来啦，有我倒来台湾啊吼，要唱难忘的爱人啦，哦，来甲听一下。

0: 难忘的爱人，这个油鸭，就是较早十几岁就唱《难忘的爱人》。
1: 嗯，
0: 吴敬中老师遐培养出来啦。
1: 嘿，
0: 嘿啦，啊，往事只能回味，时阵啊，刘家昌甲培养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啊，有人看电视，才知讲往事只能回味啦，尔。
1: 嗯，
0: 啊，唔知讲难忘爱人。还、啊、是什么啦？吴敬中老师遐，
1: 嗯，
0: 五号唱片，嘿啦，
1: 嗯，
0: 安尼大家听有？
1: 有啦，
0: 嗯，啊，大家嘛讲啊，伊都往事只能回味，算唔知，国语的嘛唱，台语的嘛唱，
1: 嗯，
0: 啊，这难忘爱人呢，十。

0: 我迄落请假啦，
1: 嗯，
0: 哎呀，来啦，迄个目睭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吼，
1: 嗯，
0: 目睭若安尼雾雾哦，白啊看做脸雾啦，啊，目睭若起落哦，晒啊看做红光雾啦，
1: 蒙雾算摄上听，乌影乌影流目油啦，
0: 对啊，
1: 啊有诶是打打黏黏啦，
0: 紧来吃哦，唔通无信吼，那呢？红旗的大光明，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旗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旗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目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3: 诶，食产品都要对症啦。
1: 那无对症，爱都拢加食呀。
3: 当你食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明目、补眼，
1: 嗯，
3: 哦，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安尼，都要食。啊，无你像我目睭。白内障去手术等下，啊，两粒金色石就好啊。都爱搁食哦，啊，无啦，搁流目油过来哦，伊就搁定来搁手术啦，
1: 嗯、
3: 对不？啊，咱一摆甲顾好，互伊即个安尼目睭安尼光影影，哦，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食。那要搁彻底了解，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啊，即嘛那买咱这个节目中的这药品吼，半大拢有油台哦，嘿，加正会好哈。二九九九 八六九二找罗江小姐。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爱。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袂快活啦，
1: 嗯，
0: 免好笑啦。这个火呢，甲你走去五脏六腑内底哦，
1: 就会变成病菌。
0: 靠呀，你要困嘛，歹困。啊！你咪放尿黄鸡鸡，啊！你咪晒放袂晒，啊！闭结啊，顶壳壳啊，变甲干干球安尼，嘿，这必须吼、哦，咱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红参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
1: 这就是哦，咱先。

0: 父拢常常有伫咧发言呐、
1: 啊，
0: 哎家、啊、己拢唔知啊，啊等候啊吼，都会无爽快，无爽快吼，形成迄个镜头照出，才知影呢。
1: 等啊吼，等啊会，
0: 嗯，
1: 为毛会会？
0: 嗯，
1: 哦，
0: 官会啊，官会啊，省会啊，笔会啊，
1: 议
0: 会、
1: 省会，哦，
0: 嗯，
1: 这边是作战的，已经卖三十几年啦，啊，吃的人看偌济翁，哦。诶，对，记讲，红枝五年解毒丸，金杯灯来吃，哦，金杯灯来吃，对你有好无歹，哦，北来垃圾拢啊清好出来，哦，你北来垃圾那个，甲你洗翻头个倒转样，还嘛是毒，
0: 嗯，
1: 哦，
0: 嗯，
1: 千军鬼路万边的鬼毒素嘛，啊，这毒素呐调在体内，人就未快活。要甲你生东生西，你嘛唔知影呢。红枝五年解毒丸，金杯等下食，即马若买半打吼，
0: 弄油胎，
1: 吼、
0: 哦，对。
1: 啊，那过来来时喏，都没有啊。
0: 嗯。
1: 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我随我唱的这条吼，我做。怀春客

0: 孟祖尧就迄个
1: 花春节，
0: 即、這个歌真好听吼。
1: 嗯，
0: 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以及一部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
0: 啊，个有嘿，个
1: 有一罐珍珠霜。啊，这本来15亩，即马阁加15亩，到30亩，
0: 加100块，
1: 啊，加较大罐，啊，加100块，一罐700，2罐7。

0: 行李。
1: 但那这两项保养了哦，
0: 水落落啊，
1: 水落落，无人感觉讲你抹粉的啦。
0: 对，
1: 哎呀、啊，
0: 哎呀、啊。
1: 啊，都会叫用找罗江小姐，
0: 哎，
1: 2999-8692，
0: 啊，搁有咱的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1: 啊，搁一口松，
0: 一口松吼，这迄个入口即化啦。
1: 你若较无喙齿的人吼，无食肉，袂使呢，
0: 啊，
1: 咱若有肉的有氨基酸，
0: 啊，搁有蛋白质，
1: 对，咱人爱有氨基酸和蛋白质。
0: 嗯，
1: 哦，老人啊，你就安尼，听我来跟你讲，你就安尼，身体较会用。
0: 嗯，
1: 系啊，
0: 较袂营养哦，无平均起安尼啦，系啊。
1: 嗯
0: 嗯，
1: 爱记讲，那要提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的念咪。

0: 代，
1: 嗯，
0: 这条那煞都被有人算卦啦。
1: 哦，对，
0: 对啦，
1: 嗯，
0: 啊那2999-8693紧个卡入来，
1: 对，
0: 爱听歌你甲往时来讲，
1: 嗯，
0: 啊我随来找，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王琦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哈。
0: 对啦，
1: 我这开关甲起了。
0: 嗯。
1: 来，你好。
2: 哎，建中王琦好。
1: 嘿。
2: 我讲太太。
1: 嘿。
2: 今仔日阁是第一炮啊呀。
1: 哦，要阁第一炮的哦。
0: 第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2: 啊。
0: 哦。
2: 礼拜一拢第一炮的呀。
0: 哦，对啦。
1: 哦，
0: 嘿啦，
1: 好，啊、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第二通敢那有较慢哦，
0: 嘿，
1: 嘿，
0: 无紧啦，偷偷等您啦，
1: 嗯，
0: 哎呀、啊，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哈，
0: 嗯，
1: 系啊，唔免阮讲直接吹呀，
0: 要听，礼拜日有煞袂记诶。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
1: 嘿
3: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
1: 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
1: 这陈思安呀，
0: 是温暖的心，
1: 温暖的心，
0: 好，
1: 好。

0: 谢你。
1: 哎
2: ，OK，OK，
0: 哎，
1: 温暖的心。
2: 嗯，来，你好。
3: 哎，孟姐啊。
2: 哎，
3: 你今朝那个做姑娘的金水海夕阳，哎哎，唔识点心的。
1: 哦，山水海夕阳，啊，这条有啦。
3: 哦，
2: 姑娘山水海夕阳。
1: 对啦，唔识点心的啦。
2: 啊，你话吧。

0: 啊，你唔知看到裙带咚咚咚。
1: 对啊，你看唔到呀。
2: 卡起边遐啦，都咚咚。
1: 啊，没有代志。
0: 啊，咚咚咚，就是我咧讲话啦。
2: 无啦，迄种唔然未痛啊，想唔知啊。
0: 安尼你唔看迄个电话调去。
2: 对啊。
0: 哎呀。啊，电话听无无按无熟悉的电话，无法度听哩。
1: 嗯，
2: 对啊，对啊。
0: 嘿啊，好。
2: 诶，今仔明仔载啦。
0: 好。
1: 嗯。
2: N N 腔的孟春风啦。
1: 孟春风哦。
2: 诶，
1: 哦好啦。
0: N N 的孟春风。
2: 谢谢。
0: 好。好。
1: OK。
0: 来，你好。
3: 阿嫂。
1: 哦，起来哈。
3: 龙兄。
0: 嘿。
1: 嘿。
0: 起床啊哈。无无无起床叫家丁起床
3: 啊！有啊有啊，
0: 嗯，
1: 系啊，早就咧
3: 站啊。起床啊，去学梁先生先卡落。
0: 好好
1: 好，
0: 家你客落啊。
1: 哦，
0: 嘿嘿嘿，嗯，安尼你功夫阿无到遐哦。
3: 脚手上班。
0: 系啊系啊。
3: 拜无着阵。
0: 嘿，
1: 系啊，
0: 安尼就对啊。
3: 啊，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金牙叫阮倒位去。
1: 今名叫阮倒位去哦。
0: 好
1: 了。
3: 好，谢谢。
0: OK。
3: 拜拜。
1: 今名你都困到阿龙身躯边啊遐就好啊，无食嘛，你要搁倒位去？
0: 大厝的啊，大厝的啊。
1: 我叫讲踮咧阿龙身躯边啊就好啊。
0: 啊，无大身躯边敢袂使？
1: 哎呀，啊无要走路。
0: 看电视啊。
1: 哦，对啦，
0: 系啊，厝内底遐大间，咁一定啊客做伙，然后要热死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当作连梯哦，人个是少年，唔知咧连梯，
1: 嗯，
0: 啊，今物有戏啊，个咧连梯，
1: 嗯，
0: 咁就安尼连，
1: 连条条嘛，无你要叫人咯，
0: 系连久都唔插潲个呀，我甲你讲，
1: 未啦，感情好
0: 个，连梯连久都唔插潲。很刁刁，啊，你嘛生水害死人哈！
1: 迄个黄水莲唱的啦，
0: 我知啊，啊，我爱甲下节目
1: 来啦，这礼拜头一炮啦，
0: 嗯，哎，来你好，
4: 你好，
0: 哎，
4: 点歌？
0: 什么歌？
4: 义无情，
0: 义无情啊！
4: 是安尼，义无情，
0: 义无情，
1: 好，
0: 好，好，好 ，OK， 好，
1: 嗯嗯，
0: 嗯。
1: 义无情哦，好啦，啊，每礼拜那开始哦，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今仔罗团林老师有来找我，哦，一路迢迢，对新店变到山林埔来，这隔离工玩到来六七八呢。
0: 嗯，
1: 哎呀、啊，来啦，
0: 真感真感慨啊呢。
1: 对啊，算唔知。
0: 这费镭。
1: 啊无你，啊无伊啊无咧开钱啊，对吧？
0: 你安尼七百块啊，甲开落啊，
1: 开落啊，
0: 哎，
1: 对吧？
0: 遮费镭安尼，
1: 无啦，啊无咧，
0: 啊无咧开啥？
1: 钱啊，
0: 哎，希望该开就甲开啦。
1: 今仔罗团林老师有去厝诶找我哦，阮两个啦拄着安尼哦，好。会较搞咧了毛啦，
0: 哦，
1: 系啦，
0: 嗯嗯，
1: 系啊，
0: 诶，安尼可能有较退化哦。
1: 啊，好朋友啊，
0: 哦，
1: 系啊，啊，无倒转去啊，住咧别庄啊，甲分家啊，啊，无人甲伊讲话啊。
0: 讲一寡鸟语啊，鸟语啊。
1: 讲一寡鸟啊话啊。
0: 系啊，鸟鸟语花香。
1: 系啊。
0: 今麦个叫个种一寡花。反正鸟语花香，
1: 哎呀，
0: 有
1: 啦，
0: 安尼唔到二年，
1: 伊啊别种内底拢有嘞啦，
0: 哎呀，安尼到二年啊，
1: 对啊，
0: 嗯，
1: 来啦，买了头一包啦，人生可比海水啊。

0: 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这种那拜来拢头一泡啦。
1: 嗯。
0: 头一泡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姑娘，你真水，我来找啦。哎呀、啊。
1: 姑娘生水害死人啦、啊，
0: 害死人啦、啊。
1: 嗯，
0: 哎呀、啊，算唔知。
1: 啊，人生水是人道的代志，跟人有关的。
0: 嗯哎，
1: 跟有关的。
0: 看到欢喜啊！
1: 看到欢喜，就你家己欢喜啊。
0: 对啊。
1: 人也无要跟你交往啊。
0: 嗯。
1: 哎呀、
0: 啊。嗯啊，妄想啊，无变喏。
1: 哦。
0: 哎呀、啊。加减想啦。
1: 嗯。
0: 哎呀、啊。过来这条歌嘛，真好听啦。陈思安唱的吼，义无情。

0: 义无情哈、哦。
1: 嗯，
0: 这生病都要搞官哦。
1: 嗯，
0: 你也无搞官的中间哦，哇，干那拼要大部电台这这
1: 大会
0: 大会哦。
1: 嗯，
0: 六家呢
1: 平平喘。
0: 嗯，哎呀，啊那无头大白的中间哦，你你大路这中间啊就。都刷伊啊，
1: 两个都无头无路啊，
0: 对啊，就刷伊啊。哦，我的产品拢足好个啦。
1: 重点是咱的产品拢赞的咧，
0: 拢赞的。
1: 嗯，
0: 都有甲遐，啊，你食了身体会用啊。
1: 嗯，
0: 对吧？啊，从朋友你会提供，你若有两双钱哦。
1: 嗯。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都爱买顶来食，有欧米伽三。欧米伽水里就对，
1: 嗯，
0: 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免疫力。
0: 啊、最主要呢，
1: 嗯，
0: 有 EPA、DHA 吼、哦，过咱的脑，咱的脑重要紧呢，脑、
1: 嗯、
0: 来去顶打顶打去的时阵吼、哦，你讲话都
1: 破破了，
0: 都破破去啊，啊，佮对咱的肺梗，
1: 嗯，
0: 我、哦、肺梗还碎掉肺梗你啊。现在通哦，
1: 嗯，
0: 诶，人哦都
1: 爱流通啦，系啦。
0: 所以 EPA、DHA 对脑、甲肺梗拢非常好，
1: 有帮助啊呢。
0: 啊，紧来甲买，哦，有两双钱买顿来吃真好。哦，阮阿妈藏伫迄个，诶，食饭厅诶，倒来啊，看到诶，摕来读入安尼就好啊。
1: 对，
0: 莫贫惰，
1: 嗯，
0: 身体够用，啊，这味也甲买顿来吃，
1: 嗯。
0: 你敢捌听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就是干那咱家有人念啦，
1: 一盒六十粒，
0: 哎呀、啊，
1: 千六块，
0: 啊买两盒加一盒你啦，
1: 哎对，
0: 哦，
1: 安尼唔太好，
0: 啊加减食，对咱的这脑啦、肺功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讲，讲过。阿娘心碎还死人啦、
1: 啊。嗯，
0: 这个歌是黄色天唱的。

0: 安尼啦，娘。
1: 那一对。
0: 阿娘生水就害死人啊！
1: 唔免等啊，短短也都。
0: 对啊，啊你甲看到吼、哦。
1: 嗯。
0: 哇，真系咱狗来安尼，唔知偌好安尼。
1: 嗯。
0: 就是想啊想啊，怎啊空呢？哎呀、啊，
1: 安尼都唔当想啊。
0: 事业都甲做。
1: 嗯。
0: 啊，甲过来做工课。
1: 免惊无起啦。
0: 要娶偌水的，娶贤惠拢有啦。
1: 嗯。
0: 啊，你若无钱，讲就倒转来人。人要跟你斗阵啊，食穿都烦恼啊。
1: 我感觉是会做面的较好啦。
0: 嘿啦，
1: 你啊娶水吼，都那敢那老娘是来享福的吼，迄就忝
0: 啊
1: 啦。
0: 啊，会做面的嘛是咱要有经济。
1: 嘿，
0: 你无经济，你要人娶，人看你若无经济。
1: 至少你若讲经济唔是很好，伊嘛阁会斗三工斗做啊。
0: 嗯嗯。
1: 啊，老娘是来享福的，迄个无共啊。
0: 哦，迄无共啦。
1: 嘿、欸，
0: 你娶到迄个要来享受的啊，
1: 嗯，
0: 都无要甲你合作伙迄款的哦。
1: 嘿、
0: 欸，迄款你就头痛啦。
1: 你若有钱就 OK 啦，无钱就不 OK 啦。
0: 无钱人就，
1: 哎呀，
0: 苦难就算了啦。
1: 个难过还无平常时，也拢无得穿。
0: 哎呀，来啦，今夜叫阮倒回去。
1: 啊，那个乖嘞。

0: 你这个呢，会扫的朋友哦，
1: 嗯，
0: 你就已经扫多一个地哦，
1: 对，
0: 无你阿地扫扫扫，扫啊吼，咱这个细胞
1: 哦，那个
0: 扫派去哦，
1: 啊，都废去，
0: 一世人的代志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这细胞内底有痰呐，垃圾的，啊那风寒嘛扫，啊热天嘛扫，啊咱台湾这个湿地嘛，
1: 嗯，
0: 寒天时啊就湿嘛。啊，热天时啊，就湿热啦。
1: 嗯，吹冷气啊，食冰、食凉、食冷的啊。
0: 这款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甲传一罐，看咧要用就有啦。或者玻璃免扫散，甲买顶啊食。哦，用用啊，要砍两块啊。我、哦、像我今仔嘛，感觉这哪有个哪还咧怪怪啊呢？
1: 话讲伤济。
0: 甲砍两块啊！
1: 嗯，
0: 哦，阿小个食一个，
1: 嗯，
0: 哦，阿你会记讲甲顾好，阿你话细胞细胞较要紧，伊咧食落会顾你细胞，阿你扫干啦讲细胞哇，全痰啦，全垃圾啦，你无甲赶赶出来吼，迄真麻烦呢。
1: 嗯，
0: 哎呀，
1: 顿顿贵个细胞，
0: 唔是咧开玩笑呢，哦。从细胞内底垃圾甲清清出来，哦，啊那就是扫的朋友，食这款，哦，甲你积少化痰，过气润喉，玻璃边扫散，这一款千六块，哎呦，阿娘那遐贵，哦，门头物件唔能嫌贵啊，好用都无贵啊，哦，玻璃边扫散。
1: 2999-8692 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啊，今麦买咱的药品吼，买半打同款，完了有犹太吼。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上完唱的吼，上好听众朋友的歌，哦，这条歌哪听着吼？心会酸啦，
1: 嗯，
0: 伊阵啊唱啊中风了后，啊嘛是乖啊起来吼，继续，啊搁伫舞台顶搁咧唱歌呢，吼、哦，这黄三元的歌，大家来听吼，送予听众朋友的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歌坛，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我你若上这个听起来哦，心酸啦。
1: 嗯。
0: 哦，上哦，听众朋友收歌呢，伊咧中风了后，阿个也乖啊，阿个去台顶哦。
1: 嗯。
0: 个家境不谈。
1: 啊，为着生活。哦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哎嘛，等于真久啊啦，
1: 嗯，
0: 哎呀，
1: 解脱啦，
0: 对啊，
1: 嗯，
0: 咱过来听那个陈思安所唱的吼，
1: 嗯，
0: 那个什么歌？
1: 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嘛，
1: 嗯。

0: 一条歌唱了一路听吼，温暖的心呐、啊。
1: 嗯，
0: 啊，个迄个张龙龙，张龙龙唱歌真好听吼、
1: 嗯，
0: 讲想你的时阵呐、啊，想你的时阵，什么情形？啊，你甲听你就知啦。你想一个人的心情吼，你就知。
1: 嗯，
0: 希望伊赶紧的吼，来到你的面头前。
1: 嗯，
0: 啊，那照着你的愿望，哇！一当中你就太爽了，太爽了。
1: 嗯，
0: 啊，普通哦，迄就有问题啦。
1: 好、
0: 哦，伊那也不爱现在你的面头前。
1: 嗯，
0: 爱对，迄就不爱爱你啦。
1: 哦，
0: 诶，话袂
1: 话袂叮当啊咧。
0: 讲了上坦白，迄就不爱提你啦。
1: 哦，
0: 哎、啊，迄就莫提啊。
1: 是安尼吗？
0: 啊，你别硬过聊咯。
1: 嗯，
0: 对。
1: 嗯，伊都伊那照你那做
0: 流安尼啦，都痛苦啊！
1: 伊那照你那流安尼都无意思啊！
0: 啊，痛苦你家己啊！
1: 哎呀、啊，
0: 你为情为爱来痛苦哇！讲起倒等啊，你一世人的代志呢？
1: 哦，
0: 哎呀、
1: 啊，那是少年呐、
0: 啊！
1: 啊，那甲这会啊，个咧为着情为着爱咧走天涯哦！
0: 我不用就是
1: 爱的忝啊！
0: 张龙龙讲，想你的时阵呐、啊，
1: 嗯，
0: 想你的时阵，看伊的感想安怎？
1: 嗯，
0: 啊，想你咧想人，人就无咧想你啊。
1: 对啊，
0: 哎呀、啊，
1: 嗯，
0: 想你的时阵呐、啊。

0: 想你的时阵呐、啊，你想伊都无咧想你啊，
1: 拢计想诶，
0: 对啊，你拢计想诶啊，
1: 对无、啊？无菜人面，
0: 阿要伫阮诶产品诶记诶呢，咱有红青诶养筋骨，
1: 红青诶大光明，
0: 红青诶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诶玻璃面扫散，
0: 赞诶真诶，啊有一支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诶。
1: 对，一罐40粒1800块，啊，若要半担，阁有油胎，
0: 啊，阁有迄罐，迄罐
1: 金珠松，
0: 金珠松，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这两项胖了吼，你黑色素无吼，愈抹你安尼，
1: 愈水，
0: 愈抹愈水。
1: 哎呀，抹水水，出门都面水。
0: 啊，你人别人的感觉啊，啊，你的面啊，遮水安尼，无感觉讲你抹粉安尼啦，啊，这嘛唔是咧抹粉。对，这红鸡，这个呢，一只有青春胶囊，你那个胖落了啊吼，胖一个骨哇，一个面啊吼，又缩缩光
1: 了。是了了，
0: 阿哥一罐，
1: 哎，一罐珍珠霜，
0: 佮佮胖了，乌色素后摆拢无去，啊，你个面哦，自然
1: 水啦。
0: 水水啊，家己啊胖胖。
1: 今卖人拢对家己较好啦，
0: 知
1: 影通讲保养。
0: 啊，你也感觉哇，这有影真好个物件。
1: 选择保养个物件真重要。
0: 送我太太，哦，送我爱人啊，啊，要送我厝边隔壁你的好朋友，这款上好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个，啊，佮有珍珠霜。哦，啊，会记讲。

0: 紧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
1: 广告完毕。
0: 这个歌嘛真好听哦，这个、潘越云唱的。
1: 嗯，
0: 叫做《纯情青春梦》。

0: 这叫做纯情青春梦。
1: 嗯，
0: 哎，这款歌拢真好听。哦，啊，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啊，搁有这个一口松，
0: 一口松，
1: 搁有这个养生梅，无成分的纯肉松，
0: 搁有迄个肉条，
1: 对，
0: 哦，
1: 啊，搁有迄个海蜇头，
0: 无喙齿的人咱来吃了吼，
1: 嗯，
0: 啊，讲起做到搁氨基酸，
1: 嗯，搁有蛋白质，
0: 搁有蛋白质，啊，咱人呢氨基酸、蛋白质较好呢，
1: 嗯，
0: 从老人你会记吼，这两项你若唔知道，问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今时间到呀，
1: 嗯，
0: 咱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们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90%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2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

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再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若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

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4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4，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他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

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梁雨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江蕙的玉兰花。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介绍什么呢？要来介绍辣椒啦，香蕉哈，辣椒，辣椒也功效啦哈。好，辣椒含有迄个辣椒素了哈，阿个维他命 C 哈，阿个贝塔哈，胡萝卜素，伊适当的食用哈，伊具有迄个促进新陈代谢了哈。燃烧脂肪了哈，抗氧化哈，阿个提升迄个免疫力，阿个增加迄个食欲哈，阿个缓解痛疼迄种功效。抵触异国哈，辣椒素也当促进迄个血液的循环了哈，改善迄个血液的迄个粘稠度了，哈，伊黏度，就是会黏度较细了，较轻了。安尼哈，对迄种乳房哈，是迄更的疾病哈，啊个降低迄个歹的胆固醇哦，拢总有帮助。我咱这边开始来介绍迄个，辣椒的迄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第一点哈，伊会当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啊个减重，因为辣椒素会当刺激身体哈，产生迄个热量了哈，所以会当加速。脂肪迄个氧化分解呢，吼、哦，脂肪的迄个分解，所以讲对于消耗迄个热量呢，吼，啊个抑制迄个食用吼，拢帮助，是减肥的好辅助的辅助的迄个食物呢。好，第二点，辣椒哈有抗氧化哈，啊个养颜美容迄种效果了哈，因为辣椒富含迄个维他命 C，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也当中和伊的自由基，也当延缓老化，所以伊也当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好，咱即个讲第三点哈，那好处了哈，伊能舒缓痛疼，缓解痛疼了。因为辣椒素哈，容易阻断，容易阻滞哈，中断哈，把迄切了断就对了，把迄神经系统的痛疼的信号切了断，好阻断。就是切了灯，伊个信号应该切了灯，所以伊点呢吼，去用伫外用的、外用的迄个药膏了吼，用来迄个缓解迄个关节的炎啦，啊是肌肉痛疼了吼，啊是神经痛，吼，拢也当摕来缓解。好，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冷修霓虹屋大藤岛恒夫的月之法善是恒丁那个长山洋子的不用怕我去爱别人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辣椒的好处了哈，含伊的功效。咱来讲哈，第三迄个好处哈，就是开胃含迄个开胃助消化啦。适当的食用迄个辣椒哈，一旦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哈，一旦增强食欲，啊个促进迄个肠胃的迄个蠕动。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哈，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呢。研究来显示讲哈，常常吃迄个辣椒哈，一旦降低迄个低密度哈，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啦，的意思了。一旦降低了哈，啊个人减少迄个心脏病哈，啊个中风的迄个死亡的迄种风险呢，一旦降低哈。咱前面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调节心情，心情会较好的意思啦。因为辣椒素吼，一旦刺激大脑吼，释放迄个脑内啡呢，吼，释放迄个伊的迄种脑内啡这种物件吼，对，自然产生迄个愉悦感的，就是心情就会较快活啦，吼，较快乐的意思啦。哼，安尼哈。咱今麦继续来听歌哈，说来去国语歌，高凌风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辣椒吼。今日要来介绍辣椒的迄、那个，食的时阵，伊时阵咧注意事项吼，啊注意什么代志了吼？尽管吼辣椒吼好处足侪啦，吼，但是伊吼不管安怎讲咧，伊嘛是拢属于迄种刺激性的食物啦，吼啊，所以讲。胃溃疡的啦，哈，胃食道逆流都是一下生的啦，吼，还是迄个底层的啦，还是迄个胃肠较敏感的吼，这些人吼，拢爱减少来使用，吼，这些人爱特别注意，以免刺激到迄个胃的黏膜吼，造成迄个腹肚痛吼，还是迄个闹塞。啊，你青食迄个辣椒吼，会当保留较济迄个维他命 C 啦，吼，但是。哦，啊，注意迄个烹调的方式啦。哦，你煮的时阵吼，莫煮伤久，煮伤久咧，伊的营养素拢流失去吼，拢无去。吼，啊，你都食袂到伊的营养。吼，你若煮伤久，维他命 C 拢无去啊啦。吼，流失啦。吼，好，啊，你今日吼对迄个辣椒吼，香蕉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清楚。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